到期了。还有一位朋友呢，假期的时候是在高速上发生了点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有结束，赔款就已经到账了，就连连称赞说在这儿办车险真靠谱。来吧朋友们，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各位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车险专属坐席就会给您打电话了，让您省心安心和放心，记得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填个信息，假期出行随时在您身边。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天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登山，回复登山，咱们一起奔赴这场秋天的登山盛宴吧。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金九银十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别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又容易被套路；找那种个人装修呢，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现在您可以多来听一听我们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也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有哪些避坑的小方法。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吧。
1: 夜里星光散落在我肩膀，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修。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修。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那截止目前呢，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再来看一下郑州市区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秩序也是非常良好的。不过郑州车友苏燕儿反映啊，郑州莲花街虚水河东路啊，那个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啊，红绿灯是藏在这个树枝的后边了啊，被树枝给挡到了。各位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避让，仔细的观察。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今天呢是10月6号，感谢各位啊在假期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海洋。那从今天开始啊，高速公路就将逐渐的陆续的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了，也提醒咱们车友啊错峰出行安全驾驶。那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我国的西南地区啊还会有广泛的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的返程出行呢也带来不利影响。具体来看一下省内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向西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最低温度西部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时候呢，我省西部南部多云见晴天，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8号全省多云到晴天。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2度。公安部交管局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了，假期返程的时候啊，请提前关注一下沿途的交通天气变化，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长途驾车呀，身体比较容易疲倦，出行之前要充分的休息，不要再熬夜了。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感到了疲劳困倦啊，别犹豫，及时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进行及时的休息调整。遇到前方车辆通行缓慢或者交通事故的时候，要服从民警的指挥，有序的排队依次的通行，不加塞儿，不抢行。驶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啊，要提前并入最右边的车道啊，如果错过了出口，错过了匝道，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路口，咱们再掉头返回啊，切勿在出口处强行的并线倒车甚至逆行。假期的时候啊，咱们亲朋好友聚会也比较多，饮酒多，一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郑州交警也提醒各位了，应急车道啊，那是抢险救援的生命通道，只供这个特种应急车辆通行的。在国庆出行返程高峰的时候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驾驶员，没有紧急险情的话，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保障救援通道的顺畅啊。另外呢，郑州交警也提醒大家了啊，预计从今天明天这两天开始啊，郑州呢将迎来返郑车流的一个高峰了。主要进入这个郑州的通道啊，将于今天大概是午后13点啊，就是下午1点到6点这之间达到一个峰值啊，部分的这个收费站啊可能会出现排队啊。

所以呢，郑州交警也提醒大家要提前的规划啊，提前的规划，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比较容易这个拥堵的郑州周边的高速都有哪些呢？首先肯定就是郑绍高速啊，这个郑州的车友们都知道，这个郑绍高速啊，别说是国庆长假啊，就是普通的周六周日啊，到了这个尾声，比如周日下午的时候啊，返程它都会出现一个拥堵，所以呢，预计啊，国庆返程的时候，六号、七号这个郑绍高速啊，尤其新密段往郑州来这个方向，估计都不太好走啊。还有郑瑶高速、机场高速、京港澳高速啊，都将迎来这个集中的一个返程高峰啊，比较容易出现排队缓行的情况，大家提前安排好行程，错峰出行啊。另外还有这个比较容易拥堵的高速站点，郑州交警啊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总结，比如郑绍高速的西南站、绕城高速的十八里河站，还有绕城高速的侯寨站、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新区站、机场高速郑州南站、连霍高速的柳林站啊，这些站点可能在返程的时候车流人流都会比较大啊，各位能选择其他这个站点进郑州的车友啊，您可以选择其他的站点，郑绍高速的西南站、绕城高速的十八里河站、绕城高速的侯寨站、京港澳高速的新区站啊，就是那个郑东新区那个站啊，郑州新区站，还有机场高速郑州南站，另外就是柳林站啊，这几个热门的站点啊，大家提前去看一下啊。还有朋友在问啊，很多好朋友都在问这个限行的问题啊。首先呢，可以确定节假日啊，从一号到七号啊，这是节假日，是郑州三环以内是不限行的。第一个工作日呢是应该是八号，对吧？八号的时候是周四啊，省会郑州限行啊，周四的时候省会郑州三环以内限行机动车尾号四和九。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2: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3: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啊，邀您免费登山了啊！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咱们共赴山野，重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啊等着您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的朋友啊，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上，您回复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啊，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10月17号啊，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我们不见不散。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装修啊，细节方面真的非常重要，如果您也追求装修的品质啊，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的这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这工期啊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咱们延期一天赔200的承诺啊，统筹得当，绝不拖延，让您按时的乔迁新居。担心这个低价签约，但是装修过程当中啊增项加费用的朋友，您更不用担心了，因为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签完合同之后装修过程当中不允许增项加费用。售后方面更是让您放心无忧，因为咱们把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到合同当中。想参加活动的朋友啊，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加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服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5: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4: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5: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4: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5: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管大队的民辅警呢，在当地的少林路与207国道交汇处啊，执勤的时候就发现一辆白色的越野车故障停在路口，影响出行啊，发生故障趴窝了，正好停在十字路口。民辅警呢，快速的做好现场的安全警示，合力呢将车辆推至路边安全区域，以消除路面的隐患。郑州交警也提醒大家了，那假期出行前啊，一定要提前的检查咱们的车况啊，如果途中车辆出现故障了，要及时的开启双闪，放置啊，在车后放置这个警示标志，人员啊撤离至安全地带并报警求助。尤其呢是在高速公路上发生类似故障的时候，一定要谨记啊河南高速交警提醒的12字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高速上出事故或者车辆抛锚，你觉得最危险的是什么？车损、受伤都不是，是后方飞驰而来，来不及刹停的车辆是致命的二次事故。发生事故后，双方把车辆停靠在了应急车道，但车辆后方未设置警告标志，人员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上协商，未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几分钟后，二次事故发生了，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据统计，二次事故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其他事故，很多伤亡本可以避免。发生事故后，别在车上等待救援，别在车道上理论，别在车边逗留，你的生命比现场理论更重要。防范高速二次事故，牢记12字诀：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一、车靠边，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辆如可移动，立即驶入右侧应急车道。二、快警示，在车辆后方150米外设置警告标志，车辆无法移动时，还应扩大示警距离。夜间和雨雪雾天又开启示宽灯、尾灯和后雾灯。三、人撤离，车上人员迅速撤离到高速护栏外侧安全区域，不要在车道内逗留。四、即报警，拨打报警电话，说清位置、方向、公里桩号、人员伤亡和车辆情况等现场信息。河南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必查车况，行车全程保持安全车距。意外险情从不预警，但避险规则永远通用。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既是守护自己与家人，也是为了他人的安全。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上午的9:3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的宁洛高速的周口段在450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就那快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大家提前向右变道。目前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这是宁洛高速的周口段450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一起三方事故。再来看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在664公里南向北方向啊，也发生了两起双方事故。事故车占用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这边路况是比较复杂，因为这个车呢占用了两个车道啊，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大家提前这个减速避让啊。郑州段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4公里南向北方向，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不过这会儿陇海快速路开始出现这个一段的拥堵啊，就是自东向西的方向啊，从这个玉凤路往西边走啊，往西边走一直要接近这个城东路的地方啊，从玉凤路到城东路啊，就基本上都快接近紫荆山路了，整个这个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处于一个车多拥堵的状态。另外呢，就是在京广快速路南往北的方向，大概在这个朱元路隧道这附近啊，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也开始逐渐的加大。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郑州市区限行的问题啊。首先呢，今天和明天还是国庆假期，那就是6号和7号，郑州市区内是不限行的。从8号开始啊，就是工作日的第一天，是10月8号，是星期四啊，这个时候机动车尾号限行4和9啊。有朋友问了，说今天郑州限行吧？啊，今天、明天是节假日啊，郑州市区内是不限行的。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4: 爸妈，我回来啦！
5: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5: 你得多吃点呀、啊！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5: 长假出行啊，安全最重要，及时给车辆安排上完善的保障，让出行更安心。交广专属的坐骑团队节前提醒，节中护航，伴您放心出行。想给爱车续保，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咱们有交广真人坐骑团队啊，一对一的给您提供服务啊，不用那个人工智能啊，咱们是真人坐骑团队给您提供服务啊。你的车是油车电车啊，插混的啊，经常开经常不开啊，经常是这个平常是骑小电电啊，车辆这个只有在节假日才开啊，这样的车咱们分别适用哪一些险种比较好，保障的更全又更适合自己，又多少能省点钱啊，咱们的坐骑都会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想给爱车续保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交广啊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另外呢咱们这个发送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啊，留下您联系方式，咱们这个交广车有专属的坐骑团队给您服务啊。这个出门在外，咱们这个保障一定不能少。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发动机除积碳那个888啊，我这个节前没有来得及就是拿到货啊，这个返程的时候刚刚收到货啊，有一些朋友呢是让直接寄到了这个老家啊，已经收到货了啊，这位朋友您就直接返程的时候啊加入到咱们的燃油箱里就行了啊，是一样的道理啊。有一些朋友是直接人出去了，这个东西没带啊，寄到家里了，那您就回去之后啊，也正好咱们的车长途跋涉了那么远，回去之后啊，咱把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机加入到燃油箱里，然后好好给它清洁一下啊，也是对车辆的一个维护啊，这样也行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也想给爱车除积碳的话啊，咱们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机就给您搞定了。一般3到5万公里的车，我建议你就买单瓶的除碳氧护机，一瓶只要99。啊，如果是公里数比较长的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建议您这购买那个金装的套装礼盒啊，那个是金装除碳氧护剂，里边有3瓶啊，3瓶只要239，根据咱们的车况啊，您可以自己的选择一下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再来看一下路况啊，这会儿这个郑绍高速出郑州的这方向啊，又开始出现一个车多的状态了。我想着今天呢，应该是反正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多啊。但是郑绍高速啊，确实是非常神奇的一条路啊。这会儿呢，就是往新密方向去啊，这个车流量开始加大了啊，就是基本上是。出郑州之后，过了郑州绕城高速那互通立交之后啊，再往新郑方面去啊，那边有一段路不太好走，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啊。先来说这个限行的问题吧。我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很多好朋友在问这个限行，尤其啊，有很多好朋友发送这关键词啊，说十月限行啊，大概就是问到这国庆节之后啊。郑州的这个限行，其实大家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每天工作日，比如今天是周一，周一呢工作日限行的是一和六，就是加个五就对了啊。周二你限行除了机动车尾号二之外，再加个五就是二和七啊。然后呢，周三是三和八，周四呢就是四和九啊。法定节假日是不限行的，只要是周末都是不限行的。但是这里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十月十号周六。啊，就是十月十号这个周六呢，因为它是调休上班的工作日，对应它置换的是之前的一个周三，所以十月十号郑州市区三环以内限行机动车尾号是三和八啊，这个大家需要记住就行了。另外郑滦高速啊，郑滦高速呢目前是进郑州这个方向啊，有一段已经开始拥堵了啊，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64公里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事故车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啊，1、2、3、4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还有阎洛高速的许昌段699公里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快车道啊，就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大家提前向右边来变道。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状况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良好的。那今天呢是10月6号啊，很快呢就会进入这个返程的啊，陆续的进入这个返程高峰了。那目前焦作周边的这个高速路网通行状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焦作高速交警钱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焦作方面的一些通行状况。钱警官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6: 目前咱们焦作周边这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怎么样啊？
7: 就是按主持人说的，这个假日第六天，现在是返程高峰，车流量很大。但是焦作高速道路畅通，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放心行驶。
6: 好的，谢谢钱警官的介绍啊。因为咱们都知道焦作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啊，有很多全国都知名的这个景点在那儿，那相信这个返程的时候车流量也会比较大。那您有什么一些好的安全提醒给到广大车友吗？
7: 国庆这个放假这个车流量很大，我们在焦作高速交警就是在易堵路段收费站服务区都增派了警力和工作人员，加强指挥和疏导。我们这个高速交警还有这个公司这个路产收费人员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
6: 好的，也
7: 是对于广大交通参与者，最后我想提醒，就是车辆行驶高速时严格要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安全车距，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提前规划熟悉路线，不分心驾驶，安全到达才是王道。
6: 谢谢钱警官的介绍，也感谢钱警官和他的同事们为假日期间啊咱们安全出行做出的努力。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州的这个市区目前的通行状况啊。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呢，主要还是这个京广快速路，一个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航海路到陇海路。

之间啊，目前车流量比较大。那北向南的方向呢，主要就是在黄河路过了黄河路往和宜立交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陇海快速路这会儿依然是东向西的方向啊，东向西的方向在大学路那边啊，车流量比较大。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另外，郑州周边这个高速公路啊，大家重点要关注一下这个郑绍高速。郑绍高速啊，今天依然是出郑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啊，从这个。西四环南四环就是上那个西南站啊，我现在知道它是不是侯寨站啊，这个郑绍高速是西南站啊，我之前老说这个郑绍高速是侯寨站，侯寨站是那个郑栾高速啊，目前上站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边上站的时候会有一点拥堵。另外呢，在过了这个郑州绕城跟这个郑绍高速互通立交之后，往新密方向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再有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郑栾高速啊，郑栾高速呢，目前反正的车流量在这个，这个叫真伟啊，真伟这边啊，真伟大街这边这个字啊，可能有些朋友不太这个好念它啊，它一个是三点水一个秦，三点水一个有没有的有啊，这个是真伟大街啊，这边呢就是来郑州这个方向啊。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一个持续的拥堵状态当中啊，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还不太掌握啊，各位有出行啊路过这儿的朋友啊，可以跟大家去提供一下最新鲜的路况信息。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那今天是10月6号啊，感谢各位在假期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海洋。从今天开始啊，高速公路呢将逐渐的陆续的迎来假期的一个返程的高峰啊，提醒各位车友，错峰出行，安全驾驶。另外呢，咱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应急车道是不要被占用的，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啊，因为应急车道是这个一个应急救援的通道，一旦被堵塞之后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啊，第一就是一般拥堵都是前方出现这个交通事故了，如果咱们把这个应急通道给它堵塞了，那么后边的这个110啊，他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到达现场，包括这个路政的工作人员不能及时清理现场，那他堵的时间就更长啊。另外呢，就是一般发生交通事故可能会有人员受伤，这个时候如果咱们的应急车道被占用，那么120车呢也不能及时到达现场进行救治啊。所以应急通道它就是给应急车辆啊专属的一个通道，没有紧急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咱们不要去占用这个应急车道。另外也要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呢行车的这个速度啊，一是不要超过法定的速度啊，就是比如说高速公路啊一般最高限速是120，当然有一些高速限速是100啊，当然它的最低限速是60公里。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法定允许的这个车况这个路况这个车速当中去行驶，但是也要提醒大家车速不宜过快和过慢这个过快和过慢呢就包括了法定的这个限速比如说你跑到60公里，在路况良好的时候你跑到60公里、65公里，虽然不违法，但是呢由于你的车速过慢正常的通行状况下你的车速过慢，你跑到60公里啊，你相当于就是相对于120公里行驶的车啊，你几乎就是一个半停滞的状态，这样是非常的危险的。那同样的道理，如果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你坚持要跑到120公里，那你肯定

也不能安全的这个来行驶啊。所以啊，判断自己的这个车速是否合适，除了依据法定的限速之外，还要参照高速公路上整体车流的一个状态。当你的车啊不断的超车的时候，那你就要提醒一下自己是不是开得太快了。当你的车不断的被超的时候啊，或者你一抬脸儿，其他的车道啊，这个车流量都比较大，只有你那个车道，你的前方啊一公里见不到车，那就可能证明你的车开得太慢了，你需要提提速了啊。所以出行在高速公路上，咱们一定要随时留意路况的变化，调整自己的驾驶策略。另外，一旦发生这个故障啊事故之后，咱们人员一定不要在路上长期的滞留啊，要赶紧从车上撤离下来，从路上啊撤离到护栏之外。另外呢，撤离之前啊，咱们这个应急的双闪要打开，在车尾后方150米外，要放置这个警示标志。如果有雾啊，这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啊，要尽量的再往后大概200米左右放置这个警示，安全警示的一个标志，千万不要在路上啊理论或者观察这个车辆的受损情况，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再有就是提前熟悉路况啊，不要上了高速之后再打开这个导航不停的去导啊，包括你即便是提前打开这个导航了，也要提前熟悉路况啊，因为这个导航的提醒啊，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滞后啊，或者咱们的反应时间会比较慢啊，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这个错过下站口了，可能会出现一些急刹车啊，一些街头猛拐等等这样一些不安全的驾驶行为。所以呢，提前熟悉一下路况，不能单纯的把自己的驾驶交给这个导航。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苏先生提醒各位啊，郑州西四环南向北，距离东青街下口，大概有100米的地方啊，右边第二车道上有一个汽车护板，提醒各位注意避让啊。郑州西四环南向北的方向，距离东青街下桥口大概有100米左右吧，第二车道上啊有一个异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也谢谢苏先生提供的新鲜路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微信后台啊，还不断的有咱们的听友在咨询怎么报名啊。咱的秋季登山节，那10月17号的时候，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要您免费登山了。诚邀咱们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重阳登好几美好，咱们秋日山野赴邀约。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详情的伙伴们啊，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另外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啊，随时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发送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也可以了解活动的详情，和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接下来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风力23级，最高温度向西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最低温度西部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时候，我省西部、南部多云见晴天，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8号的时候，全省多云到晴天。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是27度，最低温度12度。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想装修又怕踩坑的朋友啊，建议您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栏目组啊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添加我们记者的这个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5: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4: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6: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4: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6: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那今天明天啊，全省高速公路将陆续的迎来这个返程的一个高峰啊。根据郑州交警的预计，包括市区啊，包括郑州市区，从今天下午的1点到6点之间啊，也会迎来一个高峰期啊。所以提醒大家，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错峰出行啊。那在返程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路上车多人多啊，这个交通。

安全的故障啊，或者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车还是能往前开的，那你就是在确保安全的时候啊，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咱们尽量的把车向右啊停到这个应急车道上啊。第五呢，就是拒绝酒后驾车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另外，拒绝疲劳驾驶啊，回来的时候路程比较长，尤其是经过了好几天的这个游玩啊，可能这个熬夜呀、这个爬山啊，咱们这个身体都比较疲惫，再加上长途跋涉的这个要回来啊，这个时候容易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啊。一般吧，根据个人的情况吧，有人可能就是2到3个小时就要休息一次，有人可能3到4个小时要休息一次啊。但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要拒绝疲劳驾驶。这个眼皮啊，打架的时候啊，那咱们就找一个地方歇一歇啊，下车之后活动活动啊，买瓶饮料啊，提提神啊。第七呢，就不占用应急车道啊。第八呢，安全文明驾驶，不开斗气车，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返程的路再远，安全呢永远是第一位。不要因为假期的这个剩的这个余额不足啊，只剩2天了啊，咱们就这个着急忙慌的啊，咱们在路上一定要从从容容的平安抵达，才能给假期啊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提供过来的路况。微信好友蜗牛怎么说呀？你好。
4: 二广高速，黄河大桥南向北路段有拥堵。然后我亲眼看到有两车追尾。
3: 是在二广高速黄河大桥南向北的方向啊，刚刚呢。这位车友亲眼看到两车追了尾，
4: 两车追尾的前面还有两辆车追尾。
3: 前面还有一个。
4: 快到，我跟在那个车的后面。他一脚就怼上去了，还好我躲避了及时。
3: 现在这个拥堵啊，这位朋友说快到吉利
4: 的
3: 孟州站，
4: 现在已经拥堵。快到吉利孟州站。小站口的地方，刚过来黄河桥。
3: 好的，谢谢蜗牛的提醒啊，在这个二广高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在黄河桥那附近呢，有两起追尾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连霍高速的兰考段，在476公里西向东方向的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的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就中间俩车道是被占用了，大家提前向左右变道啊，1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目前路政交警啊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就是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695公里南向北方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主要就是郑州周边啊，还是这个郑绍高速出郑州这个方向啊，在这个西南绕城高速的互通立交啊，往新密方向去，这会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郑滦高速啊，这个郑滦高速在这个真伟大街这边啊，就是新密这个立交桥附近。来郑州这个方向啊，今天上午呢是持续的一个车多的状态。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郑州大道进城方向啊，由南向北进城方向，在郑边路这边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况啊，还有京广快速路主要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在黄河路和一立交这边，另外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在航海路到陇海路之间啊，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6: 你得多吃点呀。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7: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3: 长假出行啊，安全当然最重要，及时给车辆安排上完善的保障，让出行更加的安心。交通广播有专属的作息团队给您服务，节前提醒。

警节中护航，伴随您安心放心的出行。咱们国庆假期呢出游在外啊，车险这事儿一定不能大意。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咱们交广呢给您甄选优质的大的保险公司的服务啊。另外咱们的作息团队呢也会一对一的啊给您来这个进行帮助啊，比如咱们的车是什么车型，油车、电车、插混的车啊，经常开长途跑高速，还是经常在市区，或者呢这车经常就不开啊，在自家停车位啊放着，是个备用车。这个时候咱们适合怎样的险种，如何选择这个险种进行一些搭配，保障的更全啊，大概又能多少省点钱啊，咱们专属的坐席顾问啊会量身定制给您安排的妥妥帖帖。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上啦。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感谢各位在假期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有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说这十点多了，快十一点了，你让我听这快乐起床歌啊？这开玩笑呢，这放假呢，很多我估计很多好朋友这会儿啊还赖在床上没起呢。我要是今天不值班啊，估计这会儿也睡着觉呢啊。当然了，咱们这个长假啊，七天的长假马上就结束了啊，这个要短暂的这个调整之后又要投入到工作当中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在假期末尾的时候调整一下身体状况啊，身体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做一些微运动就可以了，简单易行的微运动啊。第一个就是伸懒腰啊，你看这个伸懒腰啊，你还真别小看了它啊，伸懒腰有助于全身的一个放松。接下来就是搓搓手啊，这个搓手40秒啊，可以加速咱们体内这个血液的循环。另外呢，就是转头停留3到5秒，就是左转啊，这个头缓缓的向左，然后停留个3到5秒啊，向右停留个三到五秒啊，这样做的会对咱们的颈椎非常的好。啊，另外就是梳头啊，干梳头梳个2分钟啊，提神醒脑啊，对咱们的头发的长势那也是非常的有好处啊。另外呢，就是想减肥减脂的朋友，你可以这个每天的靠墙站站个5到10分钟啊，可以起到这个减肥减脂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另外推推墙，就是双手啊推着这个墙啊，这样推推墙啊，缓解咱们这个肩部的疼痛啊。还可以勾着脚尖啊，就是勾脚尖往下往上啊，这样做20到50下吧，预防这个血栓。踮脚站1-2分钟可以强筋这个健骨啊。另外揉揉肚子啊，揉10到15分钟促进消化啊。这些微运动啊也不占地方，咱们平常在家里啊办公室啊就可以去做啊，尤其这个节后啊，咱们快速的恢复到一种这个满血复活的状态啊。避免一些节后综合征的一些产生啊。当然了，要量力而行啊，这个膝关节受损者要避免爬楼梯啊，静脉曲张的人啊要减少久站啊。你静脉曲张了，你还靠墙站个5到10分钟啊，这种运动估计都不太适合你了，对吧？另外呢，微也有度啊，虽然是碎片化的运动，大家在做每个动作的时候仍需要全神贯注，追求动作的质量而非速度或者数量啊，追求质量啊，按标准完成1分钟远胜于马虎的应付5分钟啊。所以做这些微运动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认真啊。当然了，微运动呢是补充并不是替代啊，大家每周呢尽量呢还是保持比如说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些锻炼啊，咱们说的这个快走啊游泳啊都是非常好的啊健体健身的这样一种运动。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咱们家庭装修啊，更注重细节和品质的朋友，您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品质方面，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啊！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啊？咱们是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并且承诺延期一天就赔200，两天400，三天600，上不封顶。担心这个低价签约，但是装修过程当中增项加费用的朋友，您放心，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签完合同，装修过程当中不允许增项加费用。另外，售后方面您就更不用操心了，咱们把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呢写入到合同当中。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啊，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啊，关键词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媒体呢全程监督跟进，让您这个装新的放心无忧，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加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服务。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好朋友都开着车带着亲朋好友出去玩了啊。如果您在长途跋涉的过程当中或者上山的过程当中啊感觉到自己的车有点力不从心，动力有点弱啊，开上去有点肉，别着急，除除积碳就好了。可能您的车呀长期没有除积碳了啊，这个积碳多了之后，在发动机的内壁油路方面啊会形成一些这个脏东西，然后呢就会导致车辆开起来比较肉，加速无力，尤其你超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踩了半天油门没超过去啊！这个时候啊，手心都是捏一把冷汗啊，因为超车呀讲究一个快、稳、狠、准，对吧？所以除积碳很重要啊。如果您也想给爱车除积碳，回来之后咱们给爱车发动机啊、油路进行一个全面的保养啊、清洁，您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机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3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您用一瓶除碳养护机就行了。如果是7-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车型啊，建议您可以选择以下两个产品，一个是万。

能通金装礼盒，那里边有三瓶除碳养护剂，是金装的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这个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些老车型啊，来深度的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瓶一套是三瓶啊。你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啊！这一套呢，只要239，比单独买一瓶更划算。但是这个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啊，如果你是3到5万公里的车，一瓶除碳养护剂几十块钱就搞定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教广微信公众号。当然了，除了除积碳，您还想调整一下空燃比更省油啊，清理一下三元催化，让排放更清洁，味道不那么难闻，审车的时候。不因为这个排放啊，这个卡壳，您可以选择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那里边是三瓶啊，除碳养护剂啊，清理三元催化啊，还有咱们调整空燃比啊，那三瓶那一套只要199，非常的划算啊。咱们爱车正好跑完长途，这个长假回来之后，好好的做一下清洁，做一下保养。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就可以下单了。像这个全能优酷三兄弟啊，这一整套的清洁下来只要199啊，相当于您到外边啊，最多也就做一个单独的除积碳的这个价格啊，所以价格方面是非常非常划算，而且是咱们交广车友10万车友用出来的好口碑啊，真实好用啊，您可以体验一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0: 104.1，河南交通广播，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微信好友于先生报的路况，怎么说呀？
8: 海洋老师好。
7: 嗯。
8: 龙海高架，自西向东，到中央大道这儿有2车。发生碰撞，到这减速慢行。
7: 谢谢您的提醒啊！龙海高架自西向东，快到中州大道的地方啊，有2车发生这个追尾了，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啊，来说看来还是不错的啊，主要还是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方向，从航海路到龙海路之间这一段不太好走。另外，刚才这位朋友提到说这个。龙海高架啊，自西向东的方向，快到中州大道的时候，2车发生这个追尾了啊。这会儿后方呢还不是特别拥堵啊，但是大家注意这个减速避让。高速方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首先连线到的是驻马店高速交警李警官啊，介绍一下目前他们辖区的这个通行状况。李警官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7: 目前咱们驻马店周边啊，这个高速路网的通行状况怎么样呢？
9: 目前驻马店没有拥堵路段，通行正常。
7: 咱们这个驻马店高速交警啊，在这个尤其今天和明天啊，将会迎来这个返程的一个高峰啊。针对这些情况，咱们做了哪些准备呢？
9: 我们现在是根据省里边的下的指令，是全员上岗，我们的人员全部在路面上执行，保障广大市民人员的通行安全。
7: 好的，谢谢李警官。有没有什么安全的一些提醒呢？
9: 在这里由于这个节日的车流量比较大，给大家提个醒。减速慢行，如果发生事故的话，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7: 好的，谢谢。您说。
9: 其他的，在这里祝广大市政人员平安出行。
7: 好的，谢谢李警官的提醒，你也辛苦了，咱们驻马店的高速交警也辛苦了，谢谢你们为咱们的车友们啊，在假日返程的途中提供更多的这个安全保障。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路段的一些通行状况啊，截止目前呢，连霍高速的兰考段476公里西向东方向还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事故车占用了2车道和3车道，1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就是中间的2车道是被占用了，大家提前往两边去分流啊。再来看看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695公里南向北方向，这起交通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1车道、2车道。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这个是新郑段695公里新港澳高速啊，北南向北的方向，这个事故占用的是12车道啊，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再来看一下开封方面目前的情况啊，整体来说市区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各个景。

区周边的停车场，这会儿车位也是比较充足的。不过相对啊，这个停车场不太好停的，就是已经停满的啊，像包公祠景区啊，这个停车场的这个车位已经是一个饱和的状态。另外呢，还有这个清明上河园停车场这个车位啊，也处于一个二号停车场属于一个饱和的状态。那一号停车场目前是充足的一个状态。目前市区的情况啊，就开封市区主要的道路，像这个安远门大道、东京大道、金耀路西段、金明大道北段车辆比较多，通行缓慢啊，其他的这个道路通行秩序良好。目前呢，在开封周边的各个高速出入口上下站通行也是正常的。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今天是10月6号啊，感谢各位在假期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海洋。从今天开始啊，这个高速公路将逐渐陆续的迎来这个假期的返程高峰啊，提醒大家错峰出行，安全驾驶。节假日啊，咱们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当然也有朋友吃了品尝了很多的美食，对吧？所以啊，经常会说到吧，每逢佳节是胖三斤啊。那长假进入尾声了啊，三步祝您科学回归这个健康的一个轨道啊，包括咱们中秋团圆、国庆欢聚，对吧？丰盛的家宴，这个朋友之间的聚餐啊，可能这个腹胀啊、疲惫啊、体重上升啊啊等等啊，都属于这个节日常见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呢，医生呢也建议大家啊，咱们可以通过一些调整来重启健康的一种状态。第一步啊，就是调整心态，这个心态很重要啊，不焦虑，不放弃啊。节后第一步啊，就是不要急于采取极端的节食啊，就是节日期间放假太放纵自己了啊，吃的太多了啊，赶紧就节食吧啊，这个不要急于采取极端的节食啊。这个还是循序渐进啊，循序渐进。另外呢，就是优化一下这个饮食的结构，给身体去减负啊。节后的关键词，这个饮食方面的关键词啊，清淡、均衡、适量，要控盐、控油，对吧？控糖啊，这个糖也不能吃的太多啊。第三步呢，咱们就是恢复身体的活动啊，循序渐进的激活代谢啊，做一些这个运动啊，比如有氧运动。从每周3到4次啊，每次半个小时到40分钟啊，中低强度的这个运动开始，快走啊、慢跑啊、游泳或者骑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啊。也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型的一些训练啊，适当的进行这个深蹲，包括这个俯卧撑、哑铃的推举等力量的训练，有助于提升咱们肌肉的这个活力啊，包括咱们基础的代谢。都会提升增加这个日常的活动日常比如说如果能步行的话咱就步行能骑车的话尽量的骑单车出行健康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短跑，是一场持之以恒的马拉松节后的调整是对咱们身体发出的这个温柔的一个关怀吧，不必追求这个速效，重在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把这个健康的习惯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了。当然说到这个控糖这个吃糖过量有4大 bug 首先呢就是会影响这个身体的代谢导致这个胰岛素的一个抵抗。第二呢容易导致

0: 甘油三酯的一个升高，促进动脉出现这个粥样硬化。第三呢，过量的这个摄入糖啊，容易破坏咱们的胶原蛋白啊，加速皮肤的老化松弛啊。第四呢，就是容易导致这个肠道菌群的紊乱，引发慢性的肠炎啊，这个慢性的一些炎症啊。想要控糖的话，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隐形糖也要注意甄别啊，并不是说啊，咱们吃到糖了它就是糖啊，或者喝到了什么这个饮料它就是糖啊。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博师是怎么说的。
1: 那对于身体来说呢，过量吃糖对于身体的危害呢，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呢，它是影响我们身体的代谢，比如说啊，它会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而过量的精致碳水的摄入呢，是二型糖尿病、脂肪肝的独立的危险因素。第二个危害就是它对我们心血管不友好，它容易升高我们的甘油三酯，促进我们动脉出现粥样硬化。第三方面呢，爱美的女士要注意了，就是过量的吃精致碳水呢，容易导致我们胶原蛋白出现破坏，加速我们皮肤的老化和松弛。最后啊，过量吃糖容易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紊乱，尤其是有一些有害菌呢增殖是增加的，引发我们肠道的一些慢性炎症。其实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甜度很高的零食或者食物，我们一尝就知道含有糖啊，但是呢还有一些隐形的糖，我们需要擦亮眼睛来甄别。比如说我们的调味品里头，番茄酱、沙拉酱、蚝油，这些看似是酸口或者是咸口的调味品，其实它也会添加糖，一定要适量的去用。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乳酸菌饮料，大家会觉得这不就是酸奶吗，或者是含牛乳的这样的一些好的饮品吗？但实际上呢，它也是会有一些添加糖去增加它的风味。最后要提示大家，我们可能有一些爱美人士爱吃的全麦面包，大家会觉得这里头都已经加了全麦了，怎么还会有这个糖的风险呢？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些如果是真正的全麦的食品呢，是不会加糖的，但是它同样口感也比较差，所以有一些厂家呢，为了迎合我们消费者的口感，它可能在全麦主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添加糖来调整口味。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看配料表，如果我们在配料表里头发现有白砂糖、果葡糖浆或者是麦芽糖浆这样的字眼，而且它的排名靠前，我们就一定要注意。

0: 包装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力，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再来看一下郑州周边的路况啊。先来说一下连霍高速，连霍高速呢，目前是自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在过了接近这个东四环，往东边去，往中牟方向去，过了京港澳高速再往前走啊，这个一大段目前是往中牟方向出现一段排队。那，东向西的方向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主要就是过了上街区，往洛阳方向，往这巩义方向，就是接近那个伏羲台那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一下郑少高速，郑少高速在接近西南绕城互通立交这个地方啊，两个方向，来郑州方向和出郑州方向都有一段拥堵，还有在新密段啊，在新密段呢，主要是来郑州这个方向已经开始出现拥堵了。再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京港澳高速呢，目前主要是在新郑方向，来郑州这个方向啊，就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郑州市区目前比较繁忙的三条路啊，一个是京广快速路啊，京广快速路呢，主要是南向北的方向，航海路到陇海路之间。还有就是陇海快速路，陇海快速路这会儿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基本上到未来路往中州大道方向走就开始出现拥堵了。那说到中州大道啊，现在从机场高速下来的车估计是比较多啊，下来之后呢，一直到政变路立交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总体来说呢，今明两天啊，这个省内的天气状况还是不错的，有利于通行。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力23级，最高温度西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最低温度西部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时候我省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八号全省多云到晴天。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2度，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

0: 1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在家庭装修方面啊，咱们追求细节、追求品质的朋友，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的这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啊，品质方面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啊，工程延期这一块啊，因为之前有人装修的时候啊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说的几月几号就完工了，结果一拖再拖没人管。啊，咱们呢统筹得当，绝不拖延，而且承诺延期天赔200，上不封顶。另外呢，这个担心签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签约是一个价，装修过程一边增项一边加费用，装修完了一算又是一个价，咱们给您签闭口合同，签合同的时候说好的价格，装修过程当中不允许装修公司给您增项加费用。另外售后方面您就更不用担忧了，咱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给您写入到合同当中。想参加咱们家装节的朋友，你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家装节，来享靠谱装修服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4: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3: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4: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3: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4: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哎，咱们国庆长假结束了之后啊，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状态当中啊。有一些朋友担心自己适应不好怎么办？适应不好啊，咱们适当的运动运动啊，来参加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免费登山了。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上午的11:30啊，随着这个出行流量的逐渐增大啊，这个目前高速方面的这个事故也在增多当中。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返程的过程当中啊，尤其今天明天这两天车流量人流量都比较大，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啊。在徐港高速的许昌段1公里南向北方向啊，发生了2起三方事故啊，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这是徐港高速的许昌段1公里处南向北方向2起的三方事故。建新高速的5至段79公里西向东方向1起三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事故车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一二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是提醒大家提前的减速。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61公里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目前占用了快车道，2、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这是连霍高速中牟段561公里西向东的方向啊。为什么那儿不太好走呢？就是因为这个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啊。还有商南高速的周口段132公里北向南方向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另外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的路段，郑兰高速长葛段43到45公里南向北的方向。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这个周边啊，包括市区。先说周边吧，这个郑绍高速啊，郑绍高速还是在这个接近西南绕城互通立交这个地方啊，两个方向来郑州和出郑州两个方向目前都处于一个拥堵的状态。还有就是来郑州这个方向在新密这个段啊，新密这个地方有两段拥堵。市区方面呢，目前主要是郑州大道机场下来的车可能逐渐的增多，所以呢目前南向北的方向，郑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在政变路这边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再来看一下陇海快速路，目前呢以郑州大道为原点，东西双向各有一段拥堵啊。再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整体通行状况这会儿还是不错的，只是在中原路隧道里边啊，南向北方向是稍稍有一些车多。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来看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还在关注这个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情况啊。有人说今天限行吧，今天明天啊还是这个节假日，节假日期间的郑州三环以内是不限行的。还有这位朋友问十月十号是否限行啊？十月十号呢，因为调休的是一个周三啊，郑州市区三环以内限行机动车尾号应该是三和八啊，大家提前关注一下，提前关注一下，因为十月十号呢是一个周六啊，但是呢它是一个上班的啊，是上班的，是一个调休，调休的是一个礼拜三，所以呢当天限行是三和八。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好朋友已经开着车带自己的亲朋好友出去这个长途自驾游啊，在开车的路上啊，可能有一些车友会感觉自己的车动力明显不如以前了，这个时候啊，您该给爱车来除一下积碳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现在下单，咱们这个节后正好收到货啊，然后去加油的时候加注到燃油箱里，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自动完成。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机一瓶给您搞定，尤其是3到5万公里的这个准新车啊，就是开了刚开了3到5万公里，初次出现动力有点弱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你上坡的时候，超车的时候，感觉这车不给力。啊，不像新车的时候那样动力澎湃了啊。这个时候其实不是什么大毛病啊，只不过就是您没有除积碳，除积碳就好了。车辆什么时候会有积碳？就是因为咱们经常在市区里跑，走走停停啊，车还没热起来就停车了啊，或者呢加油的时候有一些车友。

在小加油站加油加到了不好的油，它会发动机嘛都是内燃机啊，这个汽油在缸体内燃烧之后留下的一些蛛丝马迹，就是咱们说的积碳啊，会导致车辆的动力下降啊，清除一下就好了啊，不是什么大问题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瓶除碳养护剂给您搞定啊，尤其3到5万公里的车一瓶就搞定。车公里数比较长的朋友啊，建议您下单咱们的金装的万能通金装礼盒，那里边有3瓶金装的除碳养护剂，一套呢只要239啊，比单瓶买更划算啊，它是3瓶的。集这个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一啊，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还有一个套装的是万能通全能优护3兄弟啊，这也是3瓶的，但是它3瓶的功能不一样。第一瓶先清除积碳，发动机油路干净了，动力恢复了。第二瓶呢是这个空燃比调整剂，调整空燃比让燃油充分燃烧，减少这个积碳形成的同时啊，也这个起到了一个节油的目的，因为燃油充分燃烧了嘛，没有浪费。第三瓶呢是清理三元催化，有一些车开的时间长了，公里数长了之后，那个尾气排放的味道比较难闻，或者有一些车主呢担心审车的时候尾气排放不达标怎么办，跑来跑去的去整改特别麻烦，你就选这一套啊，全能优护三兄弟啊，3瓶不一样。这一套呢也不贵，只要199啊，这个199可能只相当于你到外边做一次到汽修厂4S店做一次仅仅除积碳的这个钱，可能都不一定够啊。所以如果想给爱车这个全面来一次内部的清洗，你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下单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产品，根据您的车的不同状态来选择不同的套餐就可以了。发送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长假出行啊，安全是最重要，及时给车辆安排上完善的保障，让出行更安心。交广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服务，节前提醒，节中的护航，伴您放心出行。想给爱车续保了，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咱们的专属的坐席团队啊，一对一的给您进行服务啊，油车、电车、插混的，经常开的，经常跑长途的，不经常开的，在市区用的，买菜的，接送娃的，啊，咱们不同的用车场景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咱们专属的这个坐席团队啊，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想给爱车续保的时候，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嘘，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还是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许广高速的许昌段在1公里处南向北方向发生了2起3方事故，受到事故影响，目前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被占用了，只剩下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大家提前向这个左边来变道。许广高速许昌段1公里处南向北方向2起3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61公里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那个第一车道，2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湘南高速的周口段132公里北向南方向同样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的许昌段757公里南向北方向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234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595公里北向南方向呢，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四车道，123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连霍高速的商丘段351公里到353公里西向东方向，郑绍高速新密段6到9公里西向东的方向，还有郑峦高速的长葛段43到45公里南向北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郑州周边的各条高速和郑州市区内的通行状况啊。周边的高速目前来看，京港澳高速在黄河桥这边啊，京港澳高速这个黄河桥南北双向各有一段拥堵啊，就是一个在北向南。北向南的这个上桥这个附近，还有南向北的南向北的这个上桥附近啊，各有一段拥堵。另外呢，郑绍高速现在出郑州和进郑州的方向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进郑州这个方向啊。再来看一下市区，目前的市区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刚刚呢比较繁忙的中州大道正边路南向北方向这会儿恢复了正常通行。京广快速路航海路到陇海路之间南向北方向车流量还是稍稍有一些大。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今天是10月6号啊，进入这个返程的高峰期了啊，各位出行在路上咱们还是注意交通安全。当然说到这个返程啊，有人是自驾，也有朋友呢，很多朋友坐这高铁啊，坐飞机啊，咱们一定要随身检查一下自己携带的这个物品，不要携带那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啊，也不要携带一些不太安全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充电宝啊。咱们先看这起案例，就在9月29号的时候，东方航空的某一个航班落地昆明长水机场滑行的时候啊，机内的就有一个充电宝起火了，装有这个充电宝的包啊就被放在机舱的过道上，明火燃起之后，乘务员用水呢将明火给扑灭了。那这个航班呢从南京起飞，提前落地昆明。记者从东方航空客服人员处获悉呢，这个航班呢有旅客携带的物品冒烟之后妥善的进行了处置啊，后续的航班延误了，并更换了一架飞机啊。这个咱们就提到这个充电宝了。充电宝从2024年的8月1号起啊，就是去年前年啊，前年8月1号起，没有获得认证的充电宝就不得出厂销售了啊。咱们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啊，这个一定要认准这个机身上带有的 3C 的一个认证标志啊，部分呢这个产品旁边还带有那个追溯的二维码，你可以去查看它是否是正规的，符合相关的这个国标的认证 3C 的认证啊。也可以通过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它的证书的有效性。那怎么去辨别这充电宝有没有 3C 的认证啊？第一，您当然是看这个标志。合格的产品啊，这个机身或者包装上会加贴 3C 的认证标志啊。从今年3月1号起，先获得认证的产品，它的标志右侧新增了一个追溯的二维码，就是从今年3月1号起出厂的这些充电宝，它除了有 3C 的这个认证标志之外啊，还新增了一个追溯的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查验它的证书的编号、厂家以及型号啊，这就是正规的产品啊。另外查名牌啊，核对这个产品名牌上的型号规格是否与这个 3C 证书的信息一致啊，包括它的制造商啊、工厂等等信息啊是否一致啊，包括它的验证书啊，在国家的这个认证认可的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咱们刚才说了，你输入它的证书编号都可以去查询的啊，确认它的证书是有效的状态啊。如果显示这个认证的这个证书是已经暂停了或者过期了，就不建议大家去购买了。那带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能上飞机吗？啊，是可以上的，但是容量是有要求的啊，额定的这个能量不超过就是100啊，就是大概是27000毫安啊，这个充电宝是可以直接携带的啊，不超过这个额定量的是可以带的啊。标志要求是2025年6月28号起啊，未标有清晰 3C 认证的或者被召回型号的移动电源啊是不能携带的，就是去年6月28号起啊，从6月8号就有这个要求了，去年的6月28号啊就有这个要求了，就没有 3C 认证的啊，或者是查询它已经被召回，厂家召回的这个有隐患的移动电源是不能携带这个登机啊。当然也有数量的这个要求啊，每名旅客呢不得携带超过2个充电宝啊。另外呢，这个强制认证标准呢，咱们刚才说到了，今年的3月31号发布啊，将于2027年的4月1号正式实施啊。新规呢对电芯的这个针刺啊，这个等等一些方面都有更高的一些要求啊。合格的产品呢是需要这个具备过充、过放、过流、短路、温度等保护的多重防护的，就是它能自我保护，这才是合格的一个产品啊。当然了，它的使用年限等等大家也要看一下啊，因为现在可能如果你是新买的这个充电宝，大部分啊市面上一般都是正规渠道买的，都是带有 3C 认证的合格的产品，但是呢因为 可能也有之前你留下来的几年前买的啊，这个提前大家要检查一下啊，这个没有3C 认证的就不能带上飞机了。另外呢，如果充电宝已经出现了鼓包啊、变形啊、漏液啊、异常的发热，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妥善的处理。

0: 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这个假期啊，爱车陪着咱们诗和远方，那回来之后啊，也要给爱车的油路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关键词888除碳养护剂来帮助您，一瓶除碳养护剂啊就给您搞定。如果您在假期出行的时候啊，发现这个爱车的动力明显的减弱，因为出行的时候咱们可能车上坐的人

0: 带的行李都比较多啊，包括咱们这个上山的时候、爬坡的时候、超车的时候，有点力不从心，感觉这个车有点肉啊。回来之后一定要好好给清理一下这个发动机，清理一下油路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先加到这个燃油箱里啊。咱们这个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它自动完成。除完积碳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爱车动力又恢复了。另外呢，咱们有两个套餐呢，也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啊。针对不同的车型，一般3到5万公里的车呢，您就选一瓶除碳养护剂就够了啊，一瓶只要99块钱。当然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针对的是这个7、8万公里以上的车啊，除了这个需要清理积碳之外啊，还想调整一下空燃比啊，就是让燃油充分的燃烧，减少积碳形成，然后呢，同时也这个省油啊。第三瓶呢就是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了。有一些车型呢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个尾气排放不达标啊，或者老车型去审车的时候，车主总是担心尾气排放不达标怎么办，你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一瓶除碳养护剂啊，先让动力恢复，清一下这个积碳。第二瓶空燃比调整剂，节省燃油，减少积碳形成。第三瓶呢，这个清理三元催化啊，让排放更洁净。这一套贵不贵呢？啊，这一套三瓶只要199块钱啊。您到汽修厂4S店做一次除积碳可能都不止这个钱。而且用起来很方便啊，你一瓶一瓶的用啊，先用第一瓶先除积碳，加注到燃油箱里，这一箱油跑完除完积碳，然后接着用第二瓶第三瓶啊，同理。另外呢，如果只想除积碳，就是我的车行驶8万公里以上了，积碳比较厚，抖动比较大，我选哪个套餐呢？你选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那里边是三瓶金装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这种公里比较长的车啊，油耗高、抖动大、积碳厚，咱们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这一套是三瓶啊，每3000公里你用一瓶就行了，三瓶下来啊，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啊，找回那种动力澎湃的感觉。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那么这个金装礼盒三瓶的啊，一套只要239。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城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复邀约啊！在这个长假过后，想给自己这个来一次运动啊，让自己的状态啊彻底恢复到这个饱满的一个情况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这个秋季登山节，非常火爆啊，很多好朋友都在发送登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来报名啊。我们今年的这个秋季登山节呢就定于10月17号啊，邀请大家免费登山，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啊，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的朋友啊，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登山两个字可以看一下详情，也可以来报名啊，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在家庭装修方面追求这个细节和品质的朋友，你一定不要错过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打造的这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品质方面，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工期方面啊，咱们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并承诺延期一天赔200，上不封顶。担心这个签约的时候价格挺便宜，装修的过程当中你不停的增项给我加费用的朋友啊，咱们签署闭口合同，您参加咱们的家装节，咱给您签的是闭口合同，就是签合同的

0: 完了之后装修过程当中不允许装修公司增项加费用，只能咱们业主自己提要求啊。我想干嘛咱们想可以，他想那不行啊。售后方面您就更不用操心了，咱们会把10年质保终身维修啊给您写到合同里边。想报名参加家装节的朋友，你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也有那个记者的微信，你那个二维码你可以扫一下二维码啊，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媒体会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加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服务。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23到25度啊，西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最低温度呢像西部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全省依然是以这个晴天和多云为主，八号的时候全省多云到晴天。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2度。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2: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2: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1: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假期出行啊，咱们这个安全最重要，别忘了及时给爱车安排上完善的车险服务，让出行呢更加安心。之前啊，咱们就有一位车友假期期间呢，在外省高速公路上出点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结束啊，这赔款就到账了，连连称赞交广办车险啊，真的很靠谱。河南交通。

0: 永远在你左右。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家里边需要装修，但是又害怕装修过程当中踩坑的朋友啊，您也别着急，咱们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这个装修知识。栏目组啊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这个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啊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出门在外，咱们任何事啊都打一个提前量，有一个冗余啊，让自己的出行啊更加的这个从容，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尤其咱们开车出行，这个提前出门，咱们路上不要赶路啊。另外呢，坐飞机的、坐高铁的也要提前，尽量提前一会儿吧。啊，别到这个临到根儿急了，哎，又慌忙的去赶这个飞机啊，特别麻烦。有的时候还遇到一些这个误机啊、误车的事儿。比如这么一起案例啊，这个因着急上厕所，起飞前十分钟登机被拒啊，这个乘客就起诉了航空公司，索赔20000多块钱。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索赔成功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去年的7月22号。沈先生夫妇啊，携子女还有父母，一行是6人啊，计划早上6:50搭乘航班从广西桂林飞往福建厦门。因为假期嘛，出行高峰啊，排队的这个时间比较长。那沈先生一家啊，在机场办理完这个行李托运啊，并通过安检的时候，已经接近6:30了。啊，6:50这个飞机就要起飞了。6:30的时候啊，办完这个安检刚进去，但是在途中啊，这个沈先生年幼的儿子，就小儿子嘛，小孩子突发这个腹痛啊，急着上厕所，那沈先生啊就陪着儿子去这个卫生间了。在这期间呢，机场广播播放了催促这个旅客登机的提示。沈先生一家呢赶到登机口的时候，发现登机口已经没有工作人员了。此时呢，距离航班起飞，仍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啊。但是这个登机口已经关闭了。经询问得知啊，这个登机口是于6:35，就是起飞前15分钟关闭的啊，并且机长拒绝其再登机了。无奈之下呢，沈先生一家6口人啊，只得重新购买当天的飞机飞往厦门。事后啊，这个沈先生认为这个航空公司呢没有充分的履行登机的提醒义务，登机牌上登机口于起飞前15分钟关闭的提示被条形码覆盖，难以辨认，便将这个航空公司告到这个人民法院啊，诉至人民法院，要求退还机票，赔偿重新购票的差额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赔偿啊，大概20000多块钱。航空公司辩称啊，公司呢已经在购票环节通过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明确告知，也就是合同啊，那合同的名字明确告知登机口关闭的时间，机场值机柜台登机口的地方也都摆设了放置了醒目的提示。那在航空公司发现6名乘客没有登机之后呢，机场广播通过广播呀也多次的催促啊，其中还包括2次的点名广播啊，比如说啊，乘客某某某啊，你抓紧时间到哪儿，叫2次的这个点名啊，这样的一个广播啊。所以航司啊就辩称啊，我们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旅客误机呢是自身原因所致，后果应该自行承担。那法院审理认为啊，沈先生一家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这个航空公司承运的机票，双方之间的这个运输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关于起飞前15分钟关闭登机口的规则，这样一个告知的问题，这规则呀，法院认为它是民航行业为确保飞行安全与运行效率所普遍采用的强制性的操作规范，而非航空公司单方面任意的设置啊，这不是公司任意自己单方面的设置。航空公司以合同条款的形式进行了约定，值机的柜台、登机口等公共场所呢，也进行了醒目的提示啊，都有明确的这个提醒。虽然沈先生一家所持的这个纸

知的登机牌上那个提示文字啊，部分啊，这种部分文字呢，确实是被条形码覆盖，清晰度受到了影响。但是综合合同约定以及机场现场的多次多处的提醒提示，足以认定航空公司已经采取了合理的方式，向不特定的旅客履行了该规则的告知义务。那关于登机督促义务的这个履行问题啊，在登机口关闭之前呢，航空公司也通过了机场的广播系统进行了多次的广播啊，包括两次有针对性的点名广播。这都表明航空公司在发现旅客没有按时登机之后呢，已经积极履行采取了行业内常规且合理的催促的一个措施，已经尽到与其运营管理能力相应的催促义务，其行为不构成违约。那综上所述呢，法院判决驳回沈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之后，沈先生不服，提起了上诉。那二审判决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淘米水可以浇花，洗衣水可以冲马桶，用香皂时可以关上水龙头，打浴液时也别让淋浴哗哗直流。这可不是婆婆妈妈的琐碎生活经验，而是每一个地球人都本应做到的举手之劳。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会儿再来看一下路况啊，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47啊，整体来看呢，郑州市区和周边的各条高速啊通行状况都还是不错的。就像刚才呢，相对比较繁忙一点的郑绍高速往郑州来这个方向，在郑州绕城这边啊，目前也基本上恢复畅通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京港澳高速流江黄河桥这边，由北向南，就是这个方向来郑州这个方向啊，是有一段拥堵。市区方面整体通行状况这会儿还是不错的啊。还有朋友在问这个限行的问题啊，限行的问题啊，咱们今天明天的是假期期间，郑州市区三环以内是没有限行的。那10月10号就是本周六的时候，虽然是周六，但是调休的是一个周三啊，所以10月10号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啊，这个大家提醒一下。那长假出行啊，咱们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啊。及时给车安排上完善靠谱的这个保险服务啊，让出行更安心。那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也特别提醒大家啊，大家出去忙着玩，忙着聚会，特别容易忽略车险到期这个事情啊。所以您出行之前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也可以查查自己的这个车险什么时候到期啊。您发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有交广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提供服务。那在交广办车险啊，让您省心安心放心。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随时让您找得到人啊，不会在您假期的时候啊，在您需要他的时候拨打这个电话啊，得到的回复是一圈的这个什么智能语音电话啊。咱们有交广专属坐席给您服务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个信息，假期出行啊，我们随时在您身边。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感谢各位在假期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啊，那高速方面目前的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不过有几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一个是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50公里北向南方向有一起三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其他的车道可以通行啊。这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50公里北向南方向，还有宁洛高速的沈丘段422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两起三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你看这个事故一发生之后啊，处理的时间就非常的长啊，所以安全出行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再来看一下郑州周边啊，目前这个郑滦高速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来郑州这个方向啊，在商登高速沪东立交这边，往北边走就不太好走了，一直呢有一大段的啊，有一长段的这个交通拥堵，一直要到这个啊321省道这边啊才会这个通行会好走一点啊，就是到这个新密立交的那个沪通立交那个地方，整个南向北的方向，目前郑滦高速来郑州这个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郑州市区方面呢，截止目前啊，各条的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状况都是非常的好。那公安部交管局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啊，咱们这个假期返程啊，提前要关注一下沿途的交通天气变化，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据这个郑州交警的一个预计，今天下午1点以后到6点之间啊，可能会迎来一个返程的高峰啊。当然明天那可能返程的车友就更多了。提示大家这个长途驾车呀，身体容易疲劳啊，出行之前充分的休息啊，行车途中啊，如果感到疲倦，及时的停车休息啊，不要勉强的往前开。遇到前方车辆缓行或者交通事故的时候，要服从这个民警的指挥，有序的排队，依次通行，不加塞儿，不抢行。驶出高速公路的时候，要提前并入最右的车道，就提前变道。啊，不要到路口之后啊紧急去变道，这样很危险。如果错过这个出口了，错过匝道了，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返回啊，切勿在出行的这个出口处啊强行并线倒车甚至逆行。假期的时候亲朋好友聚会比较多，喝酒的情况可能也比较多啊，所以一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切勿心存侥幸。当然了，这个河南高速交警啊也提示大家啊，高速公路上咱们特别是遇到这个车辆有故障或者交通事故的时候，一定要牢记这个12字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高速上出事故或者车辆抛锚，你觉得最危险的是什么？车损、受伤都不是，是后方飞驰而来，来不及刹停的车辆是致命的二次事故。发生事故后，双方把车辆停靠在了应急车道，但车辆后方未设置警告标志，人员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上协商，未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几分钟后，二次事故发生了，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据统计，二次事故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其他事故，很多伤亡本可以避免。发生事故后，别在车上等待救援，别在车道上理论，别在车边逗留，你的生命比现场理论更重要。防范高速二次事故，牢记12字诀，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一，车靠边，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辆如可移动，立即驶入右侧应。

0: 及车道。二，快警示，在车辆后方150米外设置警告标志，车辆无法移动时还应扩大示警距离。夜间和雨雪雾天要开启示宽灯、尾灯和后雾灯。三，人撤离，车上人员迅速撤离到高速护栏外侧安全区域，不要在车道内逗留。四，即报警，拨打报警电话，说清位置、方向、公里桩号、人员伤亡和车辆情况等现场信息。河南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必查车况，行车全程保持安全车距。意外险情从不预警，但避险规则永远通用。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既是守护自己与家人，也是为了他人的安全。
1: 那假期出行啊，这个安全是最重要的，及时给车辆安排上完善的保障，让出行的更安心。交广专属的座椅提前啊，这个提醒您啊，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出行。特别提醒大家，咱们国庆假期忙着出玩，忙着聚会，也比较容易忽略车险到期这件事情，别到用的时候发现车险已经到期了，就特别麻烦。那在交广办车险啊，让您省心安心放心。还有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给您提供服务，随时啊让您打客服电话都能找到人啊，不会出现那种语音的智能电话啊，在这儿这个敷衍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发送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假期出行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保障随时要在身边，我们呢也服务也随时在您的身边。您发送车险两个字之后，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来看一下正明高速，正明高速呢，在中牟段啊，自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段排队，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想装修啊，又怕踩坑的朋友，建议你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啊，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的组织大家，有一些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啊。你可以打开微信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两个字呢，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家庭装修方面啊，是比较注重细节和品质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的这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品质方面，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啊。工期方面啊，咱们这个有一些业主啊，在装修的时候总是担心，比如这个工程你不能给我按期完工怎么办啊？我以前可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啊，装修的这个说好了啊，几月几号给我完工，让我乔迁新居的，可是拖了几个月，啊，您不用担心这个啊，咱们这个品质家装节呢，给您统筹得当，绝不拖延，而且承诺延期一天赔200，上不封顶。另外呢，担心这个签约的时候价格挺低的，可是装修过程当中这个费用一涨再涨啊，咱们的是闭口合同，签完合同之后装修过程当中不允许增项加费用。另外售后方面您更不用操心了，咱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是写进合同里的。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呢全程监督跟进，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家装节，来享受靠谱的装修服务。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的时候西南部这个多云到晴天，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8号全省多云到晴天，9号西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呢晴天见多云。也就反成这两天啊，咱们省内的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最高温度是27度，最低温度12度。明天到9号，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

0: 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时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神探之痕迹》。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张译扮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马丽扮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浩民扮演的刑警王卫国等人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痕迹从不说谎，
1: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在装修方面啊，追求这个品质和细节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的这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咱们承诺延期一天就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啊，这个低价签约，但是装修过程当中啊，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一涨再涨啊，咱们会签署皮壳合同，签完合同之后，在装修过程当中绝对不会增项加费用。那担心这个售后的朋友啊，您就更可以放心了，咱们把这个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到合同当中。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加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服务。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感谢各位在假期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海洋。那从今天开始啊，这个高速公路将逐渐的陆续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也提醒大家这个错峰出行，安全驾驶。这会儿呢，郑州周边的高速我们也来看一下啊。一个是郑绍高速，郑绍高速呢在来郑州这个方向接近310国道的时候会有一段拥堵。另外商登高速啊，这个郑栾高速呢在过了商登高速的互通立交之后继续来郑州这个方向啊，稍稍的有一些拥堵。还有就是京港澳高速，同样来郑州这个方向啊，南向北的方向在薛店镇这边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其他各条高速公路啊，像这个郑州绕城高速还有连霍高速啊，通行状况基本上都是不错的。但是在郑明高速过了万三公路之后啊，往这个郑州来往西边去啊，是稍稍有一些排队。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那截止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假期结束之后啊，很多朋友呢想快速的恢复到这个正常的工作状态当中啊，咱们可以来点适当的运动。那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来了，邀您免费登山。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咱们共赴山野，重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穿行这峡谷密林当中，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啊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想要报名的朋友啊，您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回复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啊来报名啊，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登山两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一下各位微信好友的留言啊，有朋友超伟问说，这个节假日限行吗？啊，郑州三环以内节假日是不限行的，今天明天是不限行的。还有玉树说，杨哥哥呀，吃饭没有呢？啊，我已经吃罢了。那我这还没吃呢，您这会儿肯定已经吃过了啊，都快两点了啊。我这兜里啊揣块月饼，随时呢吃上一口。哈哈，有人说了，这个海洋，你的月饼啊少吃点啊，热量太高啊。但是啊，它虽然热量高，但是它顶级呀啊，对吧？说到这个糖分啊，咱们刚才也说到了，要少吃一些糖，对吧？吃糖太多了有很多的 bug 啊，就是很多的负面。但是呢，追求健康生活品质，咱们控糖这个没有问题，但这个体重啊，它也不是越轻它就越好啊，急速的暴瘦啊，也要当心这个健康风险。国家卫生健康委啊，在日前举行了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说了啊，近期有媒体报道说，部分的这个减肥训练营以这个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的宣传招揽学员啊，靠过度的节食、超负荷的这个训练等方式啊，快速的减重啊，多次出现这个学员的一些这个身体状况的一些情况啊，一些机构呢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的一个缺失等问题。所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提示了，这个体重啊，它不是越轻越好啊，要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和健康生活方式为基础啊，不宜盲目的追求这个短期的快速减重。过度的节食啊、超负荷的运动可能会导致脱水、脱发啊，这个它不光脱水，它还脱发啊，电解质的紊乱、肌肉流失等等，严重的时候啊，还可能增加这个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风险。减重训练啊，应当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的评估。训练过程当中，如果出现胸闷、心悸、头晕、明显乏力等不适的时候，立即停止，必要的时候及时就医啊。目前呢，超过95%的这个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设置了健康体重的管理门诊啊，受这个体重问题困扰的啊，这个居民啊，就大家吧，如果你就觉得我的体重不正常啊，反正不管是真的不正常还是我心里认为不正常，咱们可以到这个三级公立的综合医院啊，这个健康的体重管理门诊啊，去咨询进行科学的减重。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哪？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有钱人呢？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那谁呀？
1: 老年人呢？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0: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1: 哪三步？
0: 第一，取得信任。哎，
2: 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
0: 亮明身份，
2: 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
0: 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1: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0: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来到了14点钟了，各位下午好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上的情况。大广高速新乡段191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呢，目前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么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目前来看，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已经是我们十一假期的第6天了，所以呢，这个车辆的免费通。时间大家已经记好了啊，是10月1号的0点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那么它是以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的。那免费的车型呢，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车辆范围都是7座以下含7座的载客车辆。大家如果说这两

天正在返程高峰的话，一定要切记了啊，咱们要好好的看好时间了。那其实长假出行，我觉得最重要也是最不能忽视的，就是要给车辆安排上一个完善的保障了，让出行更加的安心。那我们交广也是有专属的坐席，节前提示，节中给您护航，一定是一路上伴随大家去放心出行的。所以在假期之际啊，我觉得建议大家也到年底了，对吧？可能很多朋友的车辆都存在一个续保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所以无论您是长假出游还是走亲访友，咱路上车多人多的，买车险这个事儿千万千万不能大意，千万不能忽略了。那有一位车友呢，去年假期期间，他就是在外省高速上发生了一些小的事故，然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结束，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你看这速度多快，让大家在路上非常的省心，非常的安心。所以国庆假期大家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特别容易忽略的这件事儿，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做提醒。那如果说是您的车辆马上要面临着续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呢，您可以考虑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填个信息，假期出行我们是随时在您身边的。那另外大家对于这个车险保障这一块，我们都是私人定制，比如说您的车辆平常都是谁在开呀，或者是家里面的这个车它是放在地库的还是就随便停在路边的，我们会根据您自身的情况来专属定制属于您的财产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尤其是车辆保险这个方案啊。交广的专属的坐席团队都会为大家一对一的服务，让您随时找得到人。所以想要购买车险的朋友，想要续保的朋友，了解一下，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各位好呀，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夏欣。那刚才咱们提到了高速的情况啊，再跟大家说一下，非免费时段，如果说大家驶入高速的话，免费时段去驶出出口享受的就是我们的免费政策了。免费时段驶入，非免费时段驶出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的通行费了，这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同时呢，国庆假期郑州市区是不限行的，所以在这里呢，河南交通广播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哎呀，这个十一假期今天一眨眼都已经过到六号了，已经来到了第六天了。所以热闹的假期背后，像车站啊、景区啊、商圈啊、酒店啊、餐厅啊，人流量都是暴增的。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十一假期有没有出去玩哈？如果是您去的是远程，也可以来给我们报告一下这个路段上堵不堵。如果说您就是在郑州周边玩了一下，也可以来跟我们推荐一些好的去处。你看今天是六号，明天是七号，还有一个周末的时间，所以在这个十一我们一定不要把剩下的好时间都给浪费掉了。所以热闹的假期背后啊，我觉得密闭空间也比较多，人员流动也比较大，而且各位的作息都不规律，身体都很疲劳。这两天我看到朋友圈，第二天早上起来刷朋友圈的时候发现，哇，也晚上一两点还有在发朋友圈的。所以呢，晚上的时候有刷抖音哈，也会发现，哇，怎么还有这么多朋友都在线。所以你看大家作息都开始变得不规律了，所以身体会比较疲劳，眼睛也会容易疲惫，人的免疫力就会随之下降，那各类传染病也会趁虚而入了。国庆假期像呼吸道传染病，像高铁、飞机、大巴，还有室内景点等密闭空间，空气的流通就会比较差，人员也很密，病毒细菌就非常容易通过飞沫呀、气溶胶来进行传播。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去到了这些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一定要戴好口罩。再一个呢，就是肠道的传染病啊，大家十一假期难免会在外面就餐，那您外出就餐的时候，像街边的小吃，还有不洁的这种饮用水，以及生冷的食物，都可能会引发肠道的感染。所以外出就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有卫生资质的饭店去就餐了。还有一些虫媒的传染病，十一假期的时候，很多人会出门感受大好河山，在咱们郑州的郊外呀、山林啊、湖边呀、草地呀等等环境当中游玩。

的时候，像这种蚊虫以及蜱虫都是比较活跃的时期。那叮咬之后，不仅可以引发皮肤的瘙痒、红疹等局部反应，还可能会传播虫媒传染病。所以您在草地上休息的时候，尽量要铺好一张垫子隔绝一下，这样是最好的。还有一些接触性的皮肤感染啊，前两天呢，我就发现，就是一到秋天，皮肤就特别的容易干燥，所以比夏天、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可能还要更加的敏感一些。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皮肤的养护了，比如说大家在酒店住的时候，那个公共的毛巾、拖鞋，还有泳池，还有公共的浴室，这样的接触都比较容易引发真菌的感染。像皮肤比较敏感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自带自己的洗浴用品啊，包括这个毛巾等等等等。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假期出游千万千万不要大意。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传染病，肠道的呀、虫媒的呀，以及皮肤方面的，还有呼吸道方面的，各位都要多多注意了。

0: 很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呢。今天是10月6号，也是周二，国庆假期的第六天了。河南这几天的天气啊，就俩字儿，舒服。全省呢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持续晴朗的，国庆假期最后两天没有明显的降雨，那么返程大家也不用躲雨，出游洗衣服晒被子都挺方便的。我看今天太阳就挺大的，然后很多人家里面都已经开始把这个之前一些衣服都给它纷纷洗掉晾在阳台了，就特别容易干。那随着阳光持续加持呢，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也会逐渐升至25到28度，午后不冷不热，像长袖衬衫呀、薄外套啊都非常的合适，在室外待上半天大家也不会觉得晒，但是中午头的时候还是希望做好防晒啊。早晨跟夜里呢依然是偏冷的，天空少云，地面白天积攒的热量在入夜之后就会很快的散去，最低气温维持在10度出头，早出晚归记得要多带一件外套了，中午热了再脱下来。那么未来三天的晴天呢，也给河南的秋收留足了时间。前期连续阴雨，有一些地块土壤偏湿，那么收下来的粮食呢，也需要及时的进行晾晒。眼下这个时间段啊，今明两天就可以抓紧收获，通风晾凉了。偏湿的地块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水散伤。那其实这两天也是返程的高峰了，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返程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的车距，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3: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2: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3: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2: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

0: 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喜迎国庆，大象园、奥盛 XR 沉浸乐园双店齐开，洛阳中州万达店、商丘睢阳万达店同步启幕，孔子金銮奇境、环球大冒险、故宫大怪兽、美丽星球、遇见伏羲多部 XR 特色影片等你来打卡，打破平面观影局限，穿越古今环游世界，带来颠覆式全感官沉浸体验，国庆假期解锁不一样的光影乐趣。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夏欣。那其实说到装修啊，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我觉得过完国庆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那有一些朋友就说不着急，能不能等完开春再说装修的事儿？但是呢，在这里必须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装修这件事儿呢，真的不是说你想什么时候装就什么时候装的。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装修里面它有好几套这个工序，都是看天吃饭的。比方说啊，像瓦工贴砖，还有墙面拼腻子，以及刷乳胶漆，那这些活儿对于温度还有湿度都是有硬性要求的。室内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啊，水泥砂浆凝固就会比较慢，腻子干不透，乳胶漆成膜效果就会比较差。那勉强干出来的活儿，当时看着可能没事儿，但是你可能放了一个，就是过年的这个时间，可能第二年再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家里面的墙面怎么开裂了呢？怎么起皮了呢？甚至有一些朋友啊，住个两三年，顶部就已经开始空鼓了。尤其是咱们北方，再有一个月的时间，供暖季就到了，室外温度比较低，开窗通风又会比较冷，不适合甲醛的释放。所以说，每年的9、10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温度比较合适，湿度比较适中，而且通风条件又会很好，材料的性能什么的稳定性都是比较好的，咱工人干活啊也比较细致。那如果再往后拖的话，天一冷，工期一拉长，材料消耗就会比较大，工人赶工，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因为毕竟房子装完是咱自己住的。所以您看，这个装修是不是真的要赶工期呢？我觉得不一定非要赶工期，但是在您心里啊，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它安排好。很多人装修啊，他都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去选择一块好看的瓷砖，或者说在墙面的装饰上面可能更费一些心思。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部分就是每天都会用，但是你用呢又会觉得很舒服的，不需要去用力维护就能够轻松享受生活的这种装修的方式，那就是我们的看不见的隐蔽工程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啊，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会来给我们留言私信，哎，说其实装修不是一件大事儿啊，把钱准备好了，找一个装修公司装就完了。但是很多人会在装前、装中、装后都很忧虑，是忧虑什么呢？比方说有些朋友会说了，装着装着给我增相怎么办呀？还有一些朋友提到了，我装完了后

就没人管了，售后没有人帮忙了，这又该怎么办呢？还有一些朋友就担心说，这么多的装饰公司，有的报价8万，有的报价15万，有的甚至报价20万，这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到底差距又在哪儿呢？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的。担心品质的朋友，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给您赔了；担心工期一再拖延的，我们还会明码标价给大家啊，就是在合同上面就写好了，延期一天就是赔付您200块钱，统筹非常的得当，一定不会给大家拖延。另外，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费用一增再增的，那我们的闭口合同签的也都是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一般不会给大家有特别夸张的增项。那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而且大家还知道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是有记者监督团的，对吧？所以这个就大家不用完全操心哈。如果说担心这一切也只是说说，没有关系，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高明的微信，你问问他是不是真的，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啊。一方面可以参与我们的家装节的全过程，然后您可以看一看这些用的材料啊，包括跟设计师去提前的接触接触啊，然后了解一下当下的装修的特点以及技术。另外，我们的媒体也是全程监督的，比如说您在前期毛坯房的验收部分以及每一个阶段的阶段性验收部分，都是由记者来替您去监督保驾护航的，一定是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所以大家近期如果说有装修房子的打算，比方说前两天啊，又有朋友就跟我们私信说，哎，能不能来给我验验房，然后我先看看装修方案我再定，没有问题呀，咱们都是可以免费给大家出平面方案的。所以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夏欣。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4:34了，各位下午好。今天呢已经是假期的第六天了啊，刚才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们发微信啊，他说今天第六天了，我在4号的时候呢加上了一瓶万能通，就等着回来的时候跑高速了。你看这位朋友多聪明啊。其实说到这个拉高速这件事情啊，老司机都听说过一个说法，对吧？跑高速能够清积碳，有多少人听过的？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给我扣个一。这话呢其实也对，但是呢不能给他100分，不能说是全对的。因为高速下面呢，大家知道车辆跑得比较快，对吧？比在市区速度要提升一些的。那么高转速之下，发动机它的进气量就会比较大，排气的速度就会比较快，确实能够把一部分松散的比较新的积碳给它吹出去。但是问题是，那些粘在金属层表面已经硬固比较顽固的这个积碳，你光靠跑高速，光靠提速，它肯定是冲不掉的，就有点像咱们湖里面的那个老水垢一样，你风再大肯定也是吹不下来的，对吧？你肯定需要用一些东西，哎，先给它软化了，然后呢再去清洗才能够下来。所以你看，正确的顺序就是应该先加除碳氧护剂，然后我们再去跑高速。去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就用上了啊，这个来回两趟这个积碳都清理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在3号上节目的时候我还记得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去的时候没赶上，你赶紧买，然后等在你回来之前你把它加上，也是可以趁着回来这一趟去把自己的车辆给拉一拉高速，把积碳给清一清的。所以你看刚才咱们这位朋友啊，就做的特别的对，先加除碳氧护剂再跑高速，那么除碳剂里面的活性成分呢就能够渗透到积碳层内部，然后把它软化分解成细小的颗粒，这时候大家再上高速啊，发动机高转速之下产生的这种强气流就可以把分解之后的积碳给它彻底的带出去了，随着尾气就排出了。那如果说这个顺序搞反了，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我是跑完高速回来了，好，我再一次加油的时候我把这个除碳氧护剂加进去，其实呢有没有作用也有，但是作用没有像先加除碳氧护剂再跑高速这样的力度会更大，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呢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个车辆积碳问题的，不是加油站那种来路不明的燃油宝啊，因为市面上有特别多的同类产品，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抽检不合格率都超过有40%了，你说大家在网上买这多不安心多不靠谱，是不是？成分不明，用了反而会伤害我们的发动机。所以万能通呢是咱们自家品牌，自己的自主品牌，经过10万车主的一个实测反馈，有些朋友说了用上万能通之后啊，可能自己车里面的这个油耗就会有所下降，尤其是3瓶用完之后油耗飙升的现象就会有所减少，另外怠速也不抖动了，而且像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冷启动也会变得比较不那么困难了啊。然后有些朋友还提到了说这个尤其是油就比较省，之前在市里面跑的话10几个油是经常会发生的，但是用完万能通之后呢就会发现，哎，油降到个位数了，你看这个表现，对吧？是骗不了人的。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两款产品，大家回复888就可以用上了啊。我们两款产品，一个是针对于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我们一套是239块钱，它一套是3瓶，每3000公里用上1瓶就可以了。

三瓶用下来200多块钱，不用大家把爱车再放到 4S 店里花大几千去进行保养维修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于3到8万公里的这个车辆，比如说买了2-3年的这个车，开了没有那么久，但是又有一定的积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同样也是包含三瓶，它是分3步养护到位的。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就会轻；第二瓶我们提提动力；第三瓶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家里面的尤其是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啊，会反映出故障灯亮了。那用上三瓶之后，你会发现故障灯就自己就灭了，根本不用再去花大价钱去 4S 店去维修了。所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可以下单了。那具体的产品呢，您回复888之后都是可以看到的，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购买啊。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人自己用的，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性价比高一点，比如说老车咱们就用精装礼盒，如果说是差不多的2-3年的1-2年的这个车比较新，咱就可以用上全能优护三兄弟。总之呢，看大家怎么样来选，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也期待各位来给我们反馈了。记好我们万能通的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回复888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了解一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复邀约。知道我们家装节的朋友，应该啊，就是我们登山节的朋友，应该都会非常期待今年的对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又要邀请大家去免费的登山了。那我们现在也是邀请全省的车友以及登山爱好者，跟我们一起去共赴山野啊，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去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当然了，咱们不光去看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大家来拿。那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的话呢，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近期的节目啊。10月17号咱们的登山节活动就要开始了，所以近几天也欢迎大家来报名。您回复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关键词是登山，大家要记得回复登山就可以了啊。那刚才其实提到家装节哈、啊，有朋友说了怎么样添加你们记者的微信。其实呢，我觉得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都是非常聪明的朋友啊，都是懂得去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的。但是有些朋友会担心说，哎呀，我找装修公司是不是太贵了，干脆我就是问问你们，然后我自己再找人装吧。其实之前也有朋友这样来做过，我们也给出了一些建议，但是后来装着装着啊，这个业主就自己就崩溃了，就觉得平时我要工作，然后呢周六周日也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了，还要再去跑工地，特别的麻烦。有担心装修工太贵的朋友可能会选择自己去半包，但是呢选择半包的朋友也会有担心，哎，我要是找了私人装修，或者我自己去自己去买材料，那会不会又会被人坑呢？对吧？我毕竟不太懂，我也不是专业的，这售后万一再没有保障可咋办呢？人家中途跑路了，我又该找谁呢？所以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听一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大家可以去储备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您打开微信，然后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时候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去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情呢，是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大家去保驾护航了，比方说会教给您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必要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得的一些关键点。另外呢，也可以去参加我们线下的这个各种的互动的一些活动。同时呢，前期的比如说房子验房啊、阶段性的验收啊，我们的记者都是可以帮您去出谋划策的。所以呢，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就给添加到我们记者的微信了，是不是很简单？对，我们的记者就是来帮大家省钱的。记好，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去了解更多的详情了。想要添加记者微信的朋友，同样也是添加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今天是假期的第6天了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有一些计划都已经进行大半了。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装修这件事儿，季节确实是不等人，9、10月份呢，它也确实是一个装修的旺季。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如果说是想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关注了，因为你再往后拖，天气比较冷，工期也会拉长，材料的损耗啊什么的都会更大。而且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比如说像刷墙啊等等一系列的木工活呀、水电木瓦油等等等等，它可能都需要去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季节情况，还有温度湿度的情况，通通都要考虑，就会比较麻烦。最后如果说一旦哪个环节出现了一些纰漏，你最后吃亏的可能还是自己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关心。而且呢，我建议大家不要把所有的关注度都放在外在好不好看上，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内在，就是你的水电做好了，你用起来方便了，后期的话你像软装这方面，我觉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然后可以装饰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风格。如果过几年了你不太喜欢了，哎，软装一换，这个又变成一个新家的感觉了，对吧？但是水电这个东西它不可能说3、5年你就换一次，你就翻新一次，太麻烦了。因此啊，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我们看不见但是却用着最舒服的地方了。那我们的品质问题呢，大家不用担心，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给到各位。那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的，我们有200元的一个超期赔付。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的，一涨再涨的，我们的闭口合同啊，就是为了这一项去保驾护航的。那另外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咱们都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都是通通写进合同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假期，还剩2天的时间，您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的记者会全程参与。而且您发完家装节之后啊，记者会直接跟您就是加成好友啊，这样的话咱们可以添加记者微信，有什么问题随时问他就行了。比方说什么时候有家装节呀，他会提前通知您。另外的话就是前期的那个验房能不能够免费的去帮我们验下房啊，这也都是我们的记者的分内的职责哈。包括每个阶段的阶段性验收，比如说做完水电了，咱们去验收一下，看看哪里不合格，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水电木瓦油每一个环节咱们都是建议大家有阶段性验收并且阶段性验货的，这都是记者的职责所在。所以呢，您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有了河南交通广播来为您保驾护航，大家装修上面就更加的省心安心以及放心了。

1.36秒，孩子兴奋的呼唤。0.36秒，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北京时间已京来到了15点整啊，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7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呢，目前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晋新高速焦作段10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目前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河宝高速济源段28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宁洛高速项城段43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的路段呢，还有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那目前来看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越是返程高峰，大家更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保证一下车速，而且要保持一下前后车的安全距离了。其实国庆长假期间，我觉得一方面是大家考虑到路上行车的安全，再一个就是方便让自己这个爱车一定要有一个保险啊，上了保险之后咱们上路就是双保险了。所以去年假期我们就有一位车友，就是前期的时候忽略了这件事情，结果呢在假期期间火急火燎的就赶紧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说假期期间能不能赶紧给他加急办个车险。

因为在外面玩，突然想起来没买车险，这心里有点发毛，万一出了问题可咋办呀，是吧？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可真是不好办了，确实是这样。所以有事儿千万别慌，咱们河南交广的专属客服啊，就会为大家保驾护航。但是啊，什么事儿咱们都要做到前面去，一定不能等这个开车在路上了，咱才想起来保险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大家，黄金续保期都是在您车险到期的前30天，这样的话您不仅有时间去选择，而且有时间去好好考虑，一对一的进行定制。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会让您更省心、更安心、更放心。大家如果是想要续车险的朋友，尤其是年底了，大部分都会在年底去买车，然后顺带的把保险一买，对吧？像我的车呢，基本上都是11月份就开始续保险了，所以我现在也是在着手保险购买续保的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如果也是这个时间段的，咱们就可以把车险赶紧去发送一下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填个信息什么的，咱们的交广车友的专属坐席就会一对一的来给您服务了。比方说有些朋友反馈说，哎，我买的也是全险，那为啥赔的时候这不赔那不赔呢？反正就是特别麻烦，还得我自己再花一部分钱，但是我买车险也花了大几千呀。所以你看，这不就是买的车险到时候赔的时候它不能算作是私人定制款吗？因此我们的专属坐席团队会根据您的自身情况来去给大家设计属于您自己的车险。比方说这个车辆一般谁开呀，是媳妇儿开呀还是您自己开呀，或者说是家里面平常这个车辆上都是坐多少人呢，您是送孩子专用车呀，还是说您自己平常开车去使用呢？另外还有些坐席会问到您家里面的车是停放在什么位置的，有没有地下车库，还是随便停在路边的，像这样的险种咱们可能都需要因人而异进行调整。所以你看专属坐席团队给到您的车险方案是不是更加贴心安心一些呢？所以来河南交通广播了解一下车险吧，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5，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啊，都是由夏欣来陪大家度过的。刚才我看到很多朋友发登山了啊，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坚持参与我们的登山节好几年的时间了，那也有一些朋友是我没有见过的一个新面孔啊，看这个微信的名称就能看出来是新面孔，没有关系，老朋友新朋友咱都欢迎。在10月17号呢，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就要隆重的启幕了，又要跟大家一起免费的登山了，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诚邀全省的车友以及登山爱好者跟我们一同去共赴山野，还可以见到自己喜欢的主持人，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去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当然不光是玩啊，咱们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大家来拿。那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就可以锁定我们这几天的河南交通广播了，那这几天都是一个报名的好时间，一直到10月17号咱的活动就会正式启动，所以呢大家现在微信就可以回复关键词登山了，记好我们的登山节的关键词就是登山两个字，您回复登山就可以报名，跟我们一起同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

0: 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3: 今天是10月6号，周二，国庆假期的第六天了。河南这几天的天气啊，真的是特别舒服。全省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持续晴朗的。那国庆假期最后两天没有明显的降雨，所以大家在返程的时候呢，也不用担心会突然降雨，也不用躲雨。出游、洗衣、晒被也都非常的方便。随着阳光的持续加热，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都会逐渐升至25度以上。午后不冷不热，长袖衬衫啊，还有一些薄外套都非常的适合。在室外待上大半天，大家也不会觉得很晒。所以呢，最好的季节啊，秋季的感觉就是这样了。那但是早晨跟夜里依然是会比较偏冷的，天空少云，所以地面白天积攒的一些热量，只要太阳下山之后啊，它就会很快的散去。所以最低气温都维持在10度出头，10度左右。因此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多带一件外套了。中午热起来了，咱们再脱下来。未来三天的晴天也给咱们河南的秋收留出了一些时间。前期连阴雨，一些地块土壤就比较偏湿。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大家比如说粮食啊，要及时的趁着好天赶紧把它晾晒晾晒，那眼下就可以抓紧收获，通风晾凉，偏湿的地块也要及时的疏通沟渠去排水散伤了。好的天气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利用起来哈，比方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登山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登山两个字了。是的，趁着这样的一个假期，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玩一玩。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假期不光是玩的好时节，登山的好时节，还是我们装修的好时节。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小家啊，先给它好好的拾到拾到，因为毕竟错过了这个季节，大家再去想装修，那可能就要进入到寒冬腊月了。装修的时候，别说您痛苦了，这工人师傅他也比较痛苦，穿的比较厚，家里比较冷，对吧？他干活也不是特别舒服，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家装节的事宜安排上。有一些朋友前两天在跟我们发私信的时候就说，哎，你们河南交通广播大概什么时候会举办家装节呢？我们11过后就会有一次比较近的家装。节的活动就会在线下举行了，所以想要报名去参与的朋友，近期有装修打算的朋友，您都可以到家装节现场去看一看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而且大家一定看的时候呢，要注重它的水电工程、隐蔽工程，它的具体的，比如说科技含量怎么样啊，然后用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细节，这个大家一定要看好。比方说管子用的是什么样的管子，电线用的是什么样的电线，建议大家一定要多问一问，因为毕竟水电工程是咱们住一辈子家里用起来比较舒服的一个关键了。有一些朋友说了，说我7天那个出去玩了，过年的时候7天出去玩了，结果一回来啊，我被那个邻居给投诉了，说我们家漏水漏到别人家去了。所以你看水电工程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就特别闹心，对吧？所以呢，一定要把水电工程做好。好不好看不重要啊，因为软装后期的话咱们都可以去购买一些，就是你随便换都能换出不同的花样来，但是水电它是不能换的。因此装修最值得花钱的部分就是这个地方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10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带来的都是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不会让大家担心多花钱或者说是什么拖延啊什么的都不会。比方说大家担心品质的，我们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就是华普装饰放了100万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如果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咱们家里面有了哪些问题，装修公司推诿不给您做，那我们鉴定之后确实是属于装修公司的责任，那我们就用百万质保金先行给您做赔付了。这样的话呢，咱们的业主也不会受损失。再一个就是很多朋友担心了，说哎，工程一拖再拖，本来说好了3个月是吧，我这房子就租到年底，我就不租了，结果呢新房没弄完呀，怎么办呀？所以我们延期一天是赔付您200块钱的，统筹非常的得当，不会让大家吃亏的。再一个就是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我们的增项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反复，比如说今天加5000，明天加3万，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吧。我们的增项过程也是给大家尽量的闭口合同签的，说多少就是多少的。另外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咱还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这一切都不是说说啊。大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了，咱可以问问记者看是不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的记者都会全程的参与其中，从之前的验房到阶段性的验收，咱们都可以全程参与，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具体的情况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4: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3: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5: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

0: 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1: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0: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了。那这两天看到一条新闻啊，说这个充电充八分饱到底对新能源车型有没有影响。那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24点，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6.27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了一个统计分析，那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那日均呢就达到了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是增长了48.41%，充电量达到了7161.93万千瓦时，日均就能达到2387.31万千瓦时，跟去年相比呢，也是同期增长了49.39%，基本上都快到一半了啊，比去年要涨了一半了。那全国多个高速服务区呢，出现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队比较长的现象。部分高速服务区还出台了充电到80%，哎，你就可以强制离场的这样的一个新规。那有朋友就说了，说我这个是电车，你要让我充到80%，会不会对我的电池不好呢？那到底会不会造成影响呢？咱们国网的专家也给出了答案，充电80%不会对新能源车的电池造成任何的影响。像这个专业的人员哈，就给我们介绍说目前电动汽车呢基本都是锂电池。那锂电池的充电呢，它是分为两个阶段，0到80%它是属于高效的快充阶段，充电速度比较快，功率也比较稳定。电量突破80%之后呢，它就会进入到一个涓流的一个慢充的模式。那剩下20%的电量的充电时长，基本是等同于前80%的充电时长的，所以它会非常大的占用充电桩的一个资源。尤其是我自己也是电车，我就会发现有些时候我快充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我也会在外面就是找商业的快充，然后快充的时候我会发现它很快就能充到80%，但是从80%到90%，尤其是从90%到100%啊，那个进展就特别特别的慢。有些时候我等时间，我可能就充到90%我就停掉了，就最后10%我可能都不充了。其实这个疑问也打消了我的一些疑虑啊，就是充到90%或者充到80%，对于电池它是没啥影响的，大家也不用完全担心。那么在充电高峰时段的八分饱的补能，电池既安全又能够节省时间，所以非繁忙的时段车主仍然是可以选择正常的，就是你充满电是没有问题的。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充电，不要等到电量过低的时候你再到处去寻找充电的服务。前两天我还刷到一条视频，说一个车友也是在假期期间最后真是把电量耗到了10%才去充啊，给他自己着急的不得了，车上的同行人员也都非常的着急，说这车要是没电了可咋办啊。如何有效的去规避充电桩的等候，提高出行效率呢？来给大家几点小的建议。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开高峰期，你可以用手机小程序去实时的查看一下前方到站的这个充电桩大概它的富余量是怎么样，是充足的还是已经饱和了。那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啊，高速公路的充电需求量整体是呈现出出城比较分散，回城比较集中这样的特点。那每天从上午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场车辆就开始显著的有增加了。晚上9点之后，车流逐步回落之后，充电的需求就会少之又少，因为很少有朋友可能会去开夜车，所以晚上充电呢还是比较充裕的。那今天呢也是返程的一个核心时段啊，6号了，所以高速公路的充电车辆也会大幅的增加。今天的充电高峰时段就是上午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2点。

22点。那现在如果在路上的您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报告一下您的电池电量的情况了。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5点27分。那今天一路陪伴大家的是我啊，也是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积极的跟我互动。微信平台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积极的留言。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上的情况啊，正在路面上的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来跟我沟通您现在走在什么样的位置了，然后具体路上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7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那么晋新高速焦作段10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以及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呢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0: 车辆，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非免费时段驶入高速公路，你在免费时段驶出，你是可以享受免费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免费时段的时候进入，在非免费时段的时候驶出出口，那么就需要缴纳全程的一个通行费了。那同时咱们国庆假期郑州市区是不限行的啊，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在假期的最后两天了，咱们交通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室内行驶的朋友，车流量都比较大，比较密集，一定要考虑一下前后车的距离问题。
1: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有朋友咨询了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刚才有朋友说除积碳，大家发送关键词的时候一定要发对啊，咱们的万能通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阿拉伯数字888，大家回复888之后呢，就能够看到万能通所有的产品系列了。其实说到这个除积碳啊，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大部分人会觉得积碳就是一个慢性病，平时你可能感觉不到，你也不着急，对吧？因为毕竟车辆每天在市区里面行驶，走走停停的，发动机转速上不去，你积碳就会越积越多，但是它不会有啥大问题，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忽略。但是你突然要跑长途了吧，你这个时候你可能心里就要好好考虑考虑了。比如说发动机长时间高负荷的运转，那么藏在喷油嘴燃烧室里面的积碳，它是不是就成了一个比较不稳定的因素呢？反正我每次上高速之前，尤其是要哪怕是我跑个机场高速哈，我都得去把四轮定位给看看，然后我都得把我的车辆的胎压给好好看一看。哎呀，总之这些小的问题，包括车里面的积碳问题，我都会提前处理到，因为我觉得一旦速度上来了，这个车辆啊，还是你要学会把控它，这个比较重要。积碳的危害平时就是慢性消耗，它会附着燃油，导致混合气浓度变稀，冷启动就会比较困难，尤其是马上该入冬了，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感受就会特别的明显，而且怠速会抖动，对吧？然后你的动力会一点一点下掉，上了高速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朋友跟我们反馈说啊，说这个车辆上了高速的时候，油门踩下去，你好像感觉就不给劲儿，动力就跟不上。爬坡的时候呢，也是觉得发动机特别的闷，就是闷着响，速度就怎么也提不上来。就更麻烦的就是积碳严重的时候，它是有危险的，它会引发爆震，甚至在高速公路上出现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状况。所以你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有很多咱们长时间去高速行驶的老司机们啊，每次在大型的这个假期之前都会去用上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包括我们十万车友的一个反馈结果，大家都觉得是用上万能通之后，咱的油点掉下来了。比如说平时在市里面开可能得12-13个油，但是用上万能通之后呢，拉拉高速有时候能跑到个位数的油，这个就是省钱呢，对吧？这就是省钱。再一个就是跑高速本身它能除积碳，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很多人会觉得我跑完高速我再加上这个除碳氧呼机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实际上有点顺序错误了。那我们高速转动之下的发动机，它的进气量比较大，它的排气速度也比较快，确实可以除积碳，但

是问题是那些比较老旧的积碳，已经硬的比较顽固的积碳，你跑高速它是跑不掉的，所以你必须要先给它预处理一下。怎么预处理呢？就是我们要先加上除碳氧护剂，然后让除碳剂里面的活性成分能够渗透到这些老旧的积碳的层的内部，然后把它先给软化了，分解成细小的颗粒了。这个时候大家再上高速，哎，你发动机的转速一高，对吧，你就可以把分解之后的积碳给它彻底带出去了。这个理论才是正确的，这个顺序才是合理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有些时候呢，大家像这种大的假期，比如说十一，比如说春节，去的时候咱们没来及用上的，咱们回来的时候可以把它用上，一样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除积碳的效果。刚才我们有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反馈说，他在四号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一瓶万能酮加进去了，就等着七号明天返程的时候啊，让它发挥作用，非常的正确啊，我觉得非常的好，而且这个思维怎么说呢，特别的像一个老司机的做法了。我们的万能酮就是干这个的，帮助大家解决车辆的一些问题。给大家推荐两款产品啊，一个是针对老车的，行驶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咱们直接就去冲那个万能酮的金装礼盒，一套是239。刚才有朋友说万能酮产品啥时候会做活动，我们的万能酮产品品一直以来都是做着活动的，只要大家在我们的线上去回复数字888，回复数字888，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之后您看到的价格就是我们给您减过钱之后的价格了。线上价格本来就是优惠的，一套238，大家就可以买到金装礼盒，一套是三瓶装，每3000公里用上一瓶，三瓶下来就是车辆的一个完整的周期了。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我用完之后我是不是还得进 4S 店，我还得进行照常的维护。咱们车辆积碳这个问题238足够用了，239啊足够用了。万能通的全能用户三兄弟是怎么用的呢？它是3到8万公里的车型可以去选择的，也是一套三瓶，用法跟我们的金装礼盒是一模一样的，它只不过是针对不同的车。当然你说我的车已经临近80000公里了，那我用啥呢，咱就直接去冲金装礼盒就可以了啊。大家就是回复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到我们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那大家有些时候经常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也都知道，咱的反馈都是车友的真实反馈，所以大家用完之后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您的真实反馈，这样的话大家了解的反馈多了，那可能会有更多的朋友会相信这个产品。因为我觉得就是好的口碑还是蛮重要的啊，并不是我们广告出来的，而是靠大家用出来的，真正实际去体验出来的，这样的效果才是更加真实的。所以想要购买万能通的产品的朋友，尤其是到马上该换季了，马上就要越来越冷了，那你早晚的时候这个车辆的维护也要给它穿上一件外衣了。咱们抓紧时间回复数字888去了解一下万能通的具体情况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最爱中国红》，我是夏欣。那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国庆假期期间，有一些朋友会选择自己在家里面，好好的去放松放松，休息休息。所以呢，有些朋友就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去装修了。那刚才有朋友咨询我们说，怎么样才能够添加到咱们记者的微信呢？除了我们有一些线下活动之外啊，大家其实在线上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金九银十确实是装修的旺季，你错过了这个时节，可能再往后的话天气它就会越来越冷了。别说您自己觉得冷是吧，您去新房子里来回跑，你每周你可能都要跑一趟，你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麻烦，哪有自己在暖气房里面待着舒服呀。那工人师傅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对吧，他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去干活，那也会速度什么的都会慢。所以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不妨可以看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担心大公司太贵的，容易被套路的，找私人装修吧又担心跑路或者是售后没保障的，那大家都可以去多听一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们在假期之后，咱们正常的节目当中每天的11点到12点啊，都是这个节目时间。那我呢也是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记者，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其实我是最了解的。那大家有任何的比如装修的疑问啊，或者是您哪怕住进去了有一些装修过程当中出现一些问题啊，墙面开裂呀，或者是等等可能您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记者。您可以通过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同时呢我们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如何去避坑，就是会给大家一份真正的线下指南吧。所以您现在打开微信，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老车友们就都知道了啊，大家在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一下我们记者微信就可以了。那之后的事情呢，都是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去为大家保驾护航的。有些朋友会说了，说前期我可能想要去验一下我的毛坯房。说实话，我们家那个毛坯房我验收我是花了钱的，当时不知道呀，对吧？当时也没有做这个节目呀。现在的话呢，大家就发送省钱。

就可以首先享受到我们毛坯房的验收了，因为这个就是记者就可以帮助大家去进行免费的验收。那么阶段性的验收也是一样的，水电做完了咱得去看看合格不合格，那我们的木工完工了，我们得去看看木工做的活怎么样，细致不细致，所以这些都是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去为大家保驾护航的啊。那我们的家装服务呢是从省钱开始的，但是呢又不止于省钱，所以您现在发送省钱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添加完了之后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联系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所以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记得一定要发送省钱两个字。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来到了16点整了，下午4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上的一些情况啊。来关注一下这个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7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那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目前来看第二车道以及第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晋新高速焦作段10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宁洛高速项城段439公里南半幅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大广高速通许段196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另外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啊。包括沙南高速柘城段9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以及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郑州段59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第四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通行缓慢的路段呢，除了刚才说到的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又多了京港澳高速新郑段707到70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其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所以你看又到了下午啊，即将快天快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时候道路行驶安全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大家可能归心似箭吧，所以在路上行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小心慢行，尤其是控制一下您的车速，还有跟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再来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的国庆免费时间今天是6号了，对吧？我们的免费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一直到10月7号晚上的24点。还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个高速公路到底什么时间下它是免费的，来跟大家友情提示一下，非免费时段，如果说您进入了高速，但是您是在免费时段驶出的，那么咱们就可以享受免费了。如果说您是免费时段进去，但是呢出来的时候不好意思晚了一点，对吧？您在非免费时段驶出了，那么您需要缴纳全程的通行费。所以大家一定这个时间要算好，尤其是这两天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那刚才我们提到，在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车险也是不能少的。说到开车，咱们都知道车在路上跑，保险少不了。最近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朋友的反应啊，说买车险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哎呀，就踩了坑了，钱也花了，结果呢，好像买的车险没啥用。比如说本来买的是保险，结果呢，到理赔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说，你买的不是保险，你买的是这个车辆统筹啊，这个价格呢要比正规的车险便宜不少，所以很多车主一看价格便宜他就买了。结果呢，车辆统筹它并不是保险，它不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保险公司，也不受保险法的一个保护，所以一旦出了事故它就比较麻烦。比方说各方推诿拖延，甚至你可能该理赔的时候你着急，特别着急，结果联系不上，你只能自己扛着。所以说你看货比三家啊，它不光是要比价格，它还得比质量，比品质。另外很多车主说，到了理赔的时候买的明明是全险，但是呢每次就赔不全，要么就是不给赔，要么就是只能赔一部分。所以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保险是没有全赔这个概念的，不是说你买了全险它就能全赔的，因为每一家保险公司它的条款条目都有明确的保障范围。那么您在买车险的时候一定要因人而异，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去选择合适自己的条款啊。还有的朋友呢，一定要自己翻一翻，看看您的条款，这看清楚保的是什么不保什么，您问清楚了再签字啊。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呢又可能会缺保障。所以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您买到的不仅仅是一份保单，更是我们的专属坐席去替您把关。那咱家里面像一般几口人，平常的时候都是谁主要开，对吧？车上是经常送孩子呀，还是说您自己开车上班就您自己呀？包括您的这个车辆是停在地库了，还是说我们就停在路边了，平时都是谁在开呢？像这样的情况咱们都得一一问清楚，根据您的个人情况来私人定制。所以说这个车辆在理赔的时候它就能赔得比较到位了，咱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所以想要去续险的朋友，到年底了，咱们看一看自己的车险啥时候到期。一般就是到期的前30天都是车辆的续保的黄金期，千万不要等到最后一周了你再说，哎呀着急忙慌的我再去挑选，这个时候就容易被一些低价冲昏头脑了。提前30天好好比一比，好好看一看，咱们比较一下，鉴别一下，最终再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车险。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了啊。想要了解车险的，想要续险的，想要了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的具体情况的，大家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刚才看到有一些朋友问路况的，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想要知道此时此刻即刻的一个路况信息，尤其是高速信息，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是可以看到当下的一个实时情况的反馈的。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

0: 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6号，周二，国庆假期的第六天。那么河南这几天的天气啊，终于是不下了，而且呢天气晴好，特别的舒服。全省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持续晴朗当中的，国庆假期最后两天也没有明显的降雨，全省都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所以大家在返程的时候呢，路上开车就会特别的舒服了，而且大家在游玩的时候也不用躲雨了，大家晒被子啊，洗衣服啊，做最后的这个复工的整理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天气啊。随着阳光的持续加热，全省的最高温度又将回到25到28度左右了。今天我看有朋友在路上穿短袖的、穿短裙的、穿短裤的又都开始了。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早晚还是比较冷的，因为早晨跟夜里呢，它这个白天积攒的热量在入夜之后就比较容易散去，因为天空少云，所以最低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全省基本上都在10度左右。早出晚归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带一件外套，中午热了咱们把外套脱掉，冷的时候咱们再加上。另外未来三天呢，晴朗天气也给咱们河南的秋收留足了时间，前期因为连阴雨，所以有一些土壤地块是偏湿的，那么接下来的粮食也需要及时的晾晒，眼下几天大家可以抓紧收获，通风晾凉，偏湿的地块也要及时的沟通疏渠，然后来排水散伤了。同时呢，我觉得大家有这个外出旅游的朋友们，这两天肯定也是在返程的途中哈。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除了新疆西南地区，还有西北地区以及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之外，全国大部都是晴好天气，新疆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温度比较低，4到6度的一个降温，所以大家还是在这些地区旅游的朋友啊，咱们这个衣物要穿好。另外10月7号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是强降雨天气，日降雨量可以达到暴雨或大暴雨级别。另外6号到7号，西藏的东南部还有川西高原的中南部、云南中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这样的现象。所以呢，像这个西藏地区、新疆地区啊，大家如果说是从那个地方返回，比如说大家可能有一些是趁着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一起出去玩的，可能去这个南疆北疆的几率就会比较大了。所以呢，这两天返程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啊，家人们一定要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了。

0: 4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2: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2: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2: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持续锁定关注，北京时间来到了16:22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期特别节目《最爱中国红》，我是夏欣，来跟大家说几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郑州的演唱会市场也是越来越丰富了。1号到3号，我们刚刚开了好几场演唱会啊，那接下来呢又有一波演唱会过审了，像黎明啊、陈嘉桦呀、王力宏啊，有没有大家特别想去的呢？像黎明这个若爸爸演唱会，2026年的郑州站，它会在11月21号晚上的7点上演，那么演出场所呢，就是在郑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开票的时间暂时还没有定啊，但是门票价格已经出来了，最低是588，最高是1688，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然后来适时的去购票。另外，2026年 ella 陈嘉桦 is me ella 主题巡回演唱会，它的时间是比黎明的演唱会要早一点点，2026年的10月7号晚上的7点钟，同样也是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票价是从280一直到980这样的一个票目区间。那开票时间已经定了啊，就是今天的3点，我不知道大家谁有抢到了，有抢到的话可以来给我们晒一晒哈。从小比较喜欢这个艾拉的歌，听她的歌长大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也算是一波回忆杀了。然后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是在10月17号到10月18号，他是会在郑州连续开到2场，演出场所呢就是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票价是从380一直到1880不等啊。然后购票的入口呢，就像什么大麦猫眼啊，还有票星球啊、携程旅行，大家都是可以去抢票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适时的抢票就好了。然后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是在10月31号一直到11月1号，也是他会开到2场，晚上7点的时候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票价呢是从380一直到1080不等。还有李玉刚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郑州站，11月21号晚上7点半开唱，地点呢有点不一样喽，它是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2A2B 展厅，票价是280到1080不等。另外，喜欢胡彦斌的朋友也不要错过是那一场烟火刹那巡回演唱会郑州站，11月28号。整个11月，你看演唱会好全啊，对吧？很多场演唱会都是在11月份的，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月也是大家备受期待的一个月了。胡彦斌演唱会是在11月28号，地点呢是在郑州市奥林匹克 客体育中心体育馆，具体它的门票价格以及开票的时间呢，暂时还没有确定，大家也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如果说大家觉得演唱会等得有点久的话呢，那近期在10月17号，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己的登山节就要盛大启幕了。所以想要跟我们一起登山的朋友呢，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咯。我们现在就诚邀全省的车友以及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跟主持人一起去登登山，然后放松一下啊，在一个周末大家可以登高望远一下，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了。而且呢，大家不光是玩，我觉得不光是看美景，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大家来拿。大家都知道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是非常非常宠粉的，不光给大家有活动，而且呢还会让大家既来玩了，同时也能拿走一些东西。想要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呢，你也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登山就可以了啊。在假期期间呢，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都会选择去安排接下来几个月，哎，自己我这几个月要干嘛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安排自己的这个装修的事宜了。有一些朋友会说了，马上就要到年底了，那我为了到明年交完暖气之后我能够顺利的入住，那么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入住的装修的一个时期。而且很多人会把装修好不好看挂在自己的这个头等的位置上，但是呢今天我想要说啊，大家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把最值得花的钱花在刀刃上，就是我们的隐蔽工程水电工程。有些朋友知道了，这个水电一旦做不好，那后续你住进去三天两头的给你找麻烦，比如说下水管道又反啦，对不对？然后又堵啦，然后这个出去玩了一圈回来之后发现家里面水漫金山啦，甚至是你晚上稍微用一些大功率的电器，你就发现哎家里面时不时跳闸了等等等等啊。用电用水真的是安全当中的安全，细节当中的细节，这些东西好了就是不需要你去费力维护，也能够让你的生活去非常的享受的一种过程。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就是要联合华普装饰，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想要线下去看一看的，不要光听别人说，一定要自己亲身去体验一下。咱们来到家装节现场，可以跟设计师去沟通一下，交流交流，因为我觉得我们装修的时候跟设计师能够对上脾气，那这个家应该就80%的能够装到让你满意了。最后就是细节啊，一些小的定位啊，包括我们的技术只要到位，选择大公司都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担心品质的我们有百万质保先行赔付，另外担心工期的我们有延期1天200，担心低价签约增项一涨再涨的我们有闭口合同，另外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所以还说啥呢，发送家装节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

我的微信平台上去了解一下详情吧。而且有一些朋友说了，我发送家装节能不能添加你们的记者微信，在节目之后也可以了解呢？当然没有问题，大家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啊，他非常乐意为大家服务的。所以我们在装修的前中后期都会为各位去保驾护航，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好了，我们家装节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您现在发送应该最近的一次是十一过完之后那个周末，我们就会举办一次线下的家装节活动了。大家如果不想错过金九银十这样的一个装修旺季的话呢，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吧。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锁定 FM 10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到了返程的高峰了啊，今天是6号，那么也提醒大家，高速公路充电的车辆也将大幅的增加。那么今天的充电高峰时段是从上午的10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22点，大家一定要通过手机的小程序去实时的查看充电桩的情况，然后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再来看一下自己到底要在哪一站进行充电啊，千万不要让最后自己的车辆电量耗尽了，然后还没有等得上充电桩。所以充电车辆它是需要用电量的，那么如果说咱的车是加油的，哎，不用考虑充电的问题了，那咱是不是得考虑到这个加油的车辆它产生积碳的问题了呢？很多朋友会觉得积碳这事儿啊不能马虎，得管，但是呢大部分人会觉得

那就是个慢性病，慢慢管呗。平时感觉不到，不着急，但是一想，一上高速，它可能情况就会不一样了。发动机转速一旦上去了，积碳就会越积越多。如果你突然跑长途了，之前又没有很好的去处理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积碳的危害平时是慢性消耗，它会附着在燃油、导气、混合气的浓度变稀，冷启动的时候会比较困难，尤其是现在马上要进入到冬季的时候啊，早晚温差比较大，那么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包括怠速抖动，动力一点一点往下掉，上了高速情况就不一样了，大家需要超车的时候油门踩下去，你会觉得动力跟不上，爬坡的时候发动机闷着响，速度却怎么也提不上来，这个就是积碳在捣鬼了。那跑高速本身它是能够除积碳的，但是呢需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使用除积碳产品的时候顺序一定要用对，要不然的话咱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在高转速之下，发动机的进气量比较大，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排气进气的方式去把一部分松散的积碳吹出去，但是问题是有一些老旧的积碳它是附着在金属表面的，光烤高速可不行啊，它是吹不掉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一些产品，然后要上一些科技了。正确的使用方法就是我们先把除积碳的产品加进去，然后再去跑高速，这样的话除积碳里面的活性成分呢就能够渗透到积碳层内部，把它软化了，分解成细小的颗粒，这个时候大家再上高速的时候就会变得事半功倍。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呢就是解决大家车辆的这些问题的啊。有一些朋友会说了，说我近期这个车辆出现了一些油耗比较高的情况，没关系啊，也许是积碳的问题在作祟，咱们用上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现在您回复数字888，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选择很多款的产品啊。我们主推有这么几款，一个是我们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它一套是239块钱，专门为行程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量身打造的，它针对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种积碳很厚，然后长时间又没有做过处理的，没有进过 4S 店的，你也没有怎么去维修保养过的车辆，咱花一套的钱239块钱就能解决大的问题。一套一共是3瓶，按照使用说明书每3000公里用上1瓶就可以了，用上来3瓶，大家可以看一看油耗有没有降低，看看您的爱车再踩油门的时候动力有没有上去啊，到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个反馈。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它呢是一套199，就是我们减过100块钱的价格之后啊，是199，然后包含的也是3瓶，跟精装礼盒是一样的用法，大家用完之后也是一整套的车辆养护的一个周期了，大家可以用试试看。3到8万公里的车您选择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您选择精装礼盒，现在我们都是正常发货的，您现在下单现在就可以给您发了。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关键词，什么除积碳呀，然后还有什么万能通啊，都不管用啊，咱们一定要回复数字888才可以去看到我们的页面里面的产品的具体情况。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啊！这两天看到了一条消息，刷到了一条新闻，说这个喜欢打网球的人，可能他们最大的焦虑就是很难会找到球友。哎，一个是约不到球友，再一个就是约不到好的教练。那现在呢，这两大难题正在被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破解。据说它可以移动，而且还能够接球，同样它还可以当教练，全天候待命。哎，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呀？所以呢，在深圳南山区网球中心呢，有一名网球爱好者正在跟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打对打。然后我看到新闻上面就写说，机器人可以来回移动，并且可以接球，可以回球，而且它可以落点非常的精准。据市民反馈说，哎，体验感非常的不错，因为这个机器人它可以左右的移动，而且它的回球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能够到2.0到3.0的这个水平。有了它之后呢，自己有空就可以过来练球了，然后也不用再去找它的球友了，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好的教练了。其实根据场馆负责人的介绍就说啊，这个机器人扫码租用的时间呢，每小时是80块钱，其实也还好，不算太贵。那七月以来呢，像平均每三天每天3到4次的租赁，基本上就是以前下午5点之前，晚上10点之后，这个空场率就会比较高了。但有了机器人之后呢，就会发现，哎，现在球场好像满天都是满负荷在运转。而且网球爱好者说，这个机器人来回传球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可以达到4.0+的水平，那相当于是一个中高水平的业余球手的一个对拉体验了。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如果能够拉到5个回合，那至少要上到30节到50节私教课才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要用了这个 AI 的发球机，你至少可以节省大约一半的私教课程费用，还省钱了。而且研究这款产品的机器人企业呢，才成立1年多，它的产品已经走向了全球60多个国家跟地区了。那如今呢，这个 AI 的网球搭子已经走进了北京、深圳等全国1000多家。

网球球场。那下一代的产品呢，也将增加一个自动捡球的功能，就是我们连球都不用捡了，而且还将推出带机械臂的这个新搭子，复刻真人挥拍的这种动作啊，能够进一步的还原实战打球的一个经验。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的数量其实超过2500万，而且趋于年轻化，但是呢，教练的缺口却很大，传统的发球设备功能比较单一，它就很难满足个性化的训练的需求了。那么 AI 网球机器的人的出现，它就受到了很多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一些网球爱好者的需求。2026年6月，商务部等八部门也是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千家万户，走进千万个商店。所以 AI 的加速转化呢，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更加看得见摸得着了，成为了一种有温度的消费体验了。所以 AI 加体育也正在解锁更多的消费新可能。哎呀，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觉得有一天我们所在的城市啊，什么时候也能普及到这样的一个网球搭子呢？如果这样的话，相信大家训练网球的成本也会降低啊，学习网球的成本、课程的成本也会降低，而且我们训练的速度是不是也能上得去，就不用再受到那么多的局限了。比如说你想要的这个网球的教练，他这会儿没空，他正在上别的私教课，对吧？那你就空着了。或者说这个场地没有办法这个用上的时候，你空着也是空着，那我也没有办法去学，因为我没有搭子，是吧？就可以满足特别多的这种空闲的时间，然后还可以降低我们很多的成本。所以 AI 在体育加的这个领域里面也是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暂时进不到我们所在的城市也没有关系，但是呢，不光是体育加需要有这样的搭子，我觉得在装修界是不是也可以有这么一个好的帮手呢？那我们就是这样的帮手呀。刚才有朋友说了，这个装修你们真的管吗？当然真的管了，而且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质量监督记者，大家说出去都是知道我们是实打实干事儿的。比如说平常啊，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就会接到很多朋友的反馈，比如说这个家里面可能需要维修啦，那边需要验收啦，那边需要去检测啦，记者都会排得非常的满，就会给大家去处理问题。而且打算进九云市装修的朋友呢，现在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记者，让我们来替您一对一的服务。怎么样找到我们也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就行了，很简单，对不对？发送省钱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那之后的事情呢，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大家去做服务了。想要去验房的，想要阶段性验收的，想要去预约我们线下活动的，都是可以发送省钱来找到我们的。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但是又不止于省钱。所以想要有家装需求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整，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郑州高速交警一大队的马警官，去了解一下辖区高速的通行情况。马警官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目前咱们辖区之内高速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7: 目前我们郑少高速辖区有那个两个行驶缓慢的点位。一个是那个阎洛高速797到800，有3公里多的这个行驶缓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郑少高速24到18，这个地方就是新密东收费站刚上来，刚上到是上到咱这个主线这个位置，有这个6公里的通行缓慢，目前都无事故，民警都在路上这个疏导着工作了啊。
6: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马警官的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第一时间的报道啊。另外，大家如果是正在路上行驶，比如说您今天正好返程了，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解到实时的情况了。另外，我们刚刚得到的一个消息啊，截止到刚刚17点整，像开封周边的这个景区的车位，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比如说相国寺景区的停车场目前都是比较充足的，然后另外开封府停车场也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包公祠停车场的车位是饱和了。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包公祠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包公祠两侧的停车场，这个地方比较充足。如果说是景区停车场的话，现在目前是一个饱和的状态。另外就是武侠城中门停车场现在有少量的车位，另外万岁山的西南停车场目前车位是饱和的。如果要去万岁山的话呢，西南停车场咱们大家要谨慎的去啊。另外像鼓楼停车场车位充足，还有加盟河源的停车场场内的停车位都是充足的。另外像这个7号龙亭停车场位充足，还有4号龙亭北门的停车场都是充足的。另外市区主干道景区以及周边的交通情况呢，现在道路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也都是比较好的。另外高速上下口目前也都是通行顺畅的啊，这是离咱们郑州比较近的这个景区城市。大家如果是想要去吃个夜市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5点钟，1个多小时就可以走开大道去到开封了，大家去吃个夜市，好好的再过一下咱们11假期的这个美好时光了啊。如果大家想要继续了解我们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持续去回复我们的高速啊两个字，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去查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了。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最爱中国红》。那么大家行驶在路上，除了要注意停车场的位置怎么样，提前的去做预化，包括电车的车主朋友们呢，也要查看一下我们充电桩的一个具体情况啊。在路上行驶的朋友要保证好自己的车速，跟前车后车都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在车辆本身方面，大家这个车险都买了吗？朋友们有没有续上呢？大家如果有车险的话呢，肯定在路上的时候你会更加的安心一些的。那去年假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位车友在假期期间就火急火燎的找到我们，说要赶紧加急代办一个车险，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发现自己的车险没有续哈，就有点后怕，担心在路上万一出现一些小刮蹭怎么办。所以你看，提前的一个打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说到开车啊，咱们都知道你车在路上跑，你要是没个保险吧，你心里总觉得差点什么。所以呢，我们也是经常听到我们很多车友的一个反馈，比方说买的是全险，结果呢在理赔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出现纰漏，比如说赔的时候呢赔不全呀，或者是不给你全赔呀，另外就是买的明明是保险呀，结果赔的时候怎么就变成车辆统筹了呢？总之就是买车险特别特别容易踩坑。但是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大家就安心非常多了，因为您买到的不仅仅是一份保单，而且它是由坐席，我们的专属坐席去替您把关的。它不是像平常在外面大家买保险的时候，就是统一的一个方案条款给到你，然后告诉你这些险里面险种包含什么什么，好像大家全部都是一样的一样。我们的这个车险它是私人定制的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坐席他会问你这个车是谁开，他会问你的车平时都是停在什么位置的，安全不安全，有没有地库，还有一些他会问你车辆的乘车人员一般都是谁，因为有一些朋友他经常就是上下班要接送学生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车他就是自己开，另外有一些家庭情况比较特殊的，比如说他买的大车他就是特别喜欢自驾游的啊，可能周末就要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像大的假期他可能就跑得比较远，像这些特殊的情况咱们在买车险的时候都要各有侧重才可以，一定不能是一刀切的。所以说呢，买车险一定要找这种专属坐席来帮您一对一的定制啊，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是帮着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咱们的交广的专属客服就是为大家来保驾护航的。年底了，也是我们很多车辆续保的一个关键时期了，提醒大家提前30天去续保才是一个黄金时间，千万不要等到究竟一周了啊，大家再去续这个车险，这个时候你可能一着急一忙，或者说是一看就马上该到期了，差不多就行了吧，得了吧，就这样吧。尤其是这种得了吧，就特别容易出事儿。你到真正该出了问题，你需要去赔偿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哎呀，我这个买的一个车险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漏洞，我自己都没有发现啊。所以这种情况不太建议大家发生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车友身上。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要续险，您要买保险，还是可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车险的。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了，咱可以咨询咨询我们的专属的坐席，让他来给您推荐推荐，咱们可以货比三家嘛，对吧？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6号周二，国庆假期的第六天，这几天河南的天气真的不错啊，天气非常的好，非常的舒服。那么咱们全省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的一个状态，而且国庆的最后两天，也就是今天跟明天，全省都没有大范围的降雨，所以返程呢路上呢也会显得特别的顺畅，大家穿衣服的时候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就可以了。午后的时候呢，咱们可以脱掉啊，穿一个短袖，然后早晚的时候还是要加一件薄外套的。另外早晨跟夜里比较冷，天空上的云比较少，所以地面白天积攒的一些热量在入夜之后，尤其是太阳下山之后很快就会散去，所以最低气温基本上全省各个地区吧，最高也就是13-14度，低的话呢可能就在10度出头了，因此早晚要多带一件衣物，尤其是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啊，咱们这个衣服可以稍微准备的厚一点，那中午热了咱们再脱。未来三天的晴天也确实是给咱们河南的秋收留出了一些时间，前期连续阴雨，所以有一些地块呢还是偏湿的，接下来的时间内呢，我觉得收下来的粮食要及时的晾晒，而且眼下可以抓紧收获了，偏湿的地块也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水散伤是比较重要的。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呢是我们的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最爱中国红》了。那其实，10月6号到10月7号也是我们国庆假期的一个返程高峰。返程途中有部分交通违法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需要重点的防范。像老司机们也都特别容易中招啊！第一个呢就是占用应急车道，拥堵的时候你借道超车、临时停车。或者

你在应急车道上去换人驾驶休息都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另外，出口紧急变道倒车逆行也通通都是不可以的。错过出口呢，就应该将错就错，行驶到下一个路口，然后咱们再想办法折返，一定不要在高速上在这个主线去急刹倒车或者是逆行啊，这是万万不可以的。另外就是实线变道压倒流线，像这个匝道啊、服务区的入口啊、还有隧道内啊，多为实线，那么压线行驶呢就构成了违法了，所以这个压倒流线也是不可以的啊。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疲劳驾驶了，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没有休息的，或者说您的休息时间不够，可能5分钟啊，您上个厕所可能又开车走了，这都是不行的。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超过4小时没有休息就构成违法。还有后排不系安全带，高速电子抓拍已经覆盖了后排的乘客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全员全程都要系好安全带，是基本的要求，既是对自己安全，也是为了他人着想。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超员载客，车辆载人的数量是核定人数为准的，你不要说这个车我就能带4个人，结果一下坐6个人啊，小孩子也是不可以的，多载一名婴儿也都是属于超员的。隧道内变道还有开远光灯，隧道内多为实线，并且光线条件都比较差，如果说你这个时候随意变道，或者说你使用远光灯，都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尤其是从对面过来的车，他看到你的远光灯啊，会对他的视力有非常大的影响，分心驾驶就更不可以了。我们在手持电话接打电话，或者是操作导航，这个司机在操作，或者是回复消息，这种行为都可能会被电子监控去抓拍到。所以呢，今天也是返程高峰啊，提醒大家，尤其是提醒我们广大的司机朋友，行车途中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遇到应急车辆我们要主动的礼让，做到不超速、不占道、也不抢道、不加塞儿。那遇到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刻报警，要及时的掌握我们的这个路况信息，有任何的高速情况想要了解的，比如说您即将驶进的这个地区啊，高速公路是不是会有一些通行不畅的情况呀，大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查看了，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掌握路况信息，确保返程路上是平安顺畅的。好吧，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想要联系我们的装修记者的装修家装质量记者团队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发送省钱这两个字是最简单的，大家发送省钱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而且呢，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装修的知识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041家装课堂，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而且呢，担心被坑，比如说装了大公司，找了大公司担心太贵的，或者说是想要自己去装，但是自己对于装修又是一窍不通的，像这种情况啊，我建议大家还是多听听节目，储备一些基本的装修知识。另外呢，这个节目组呢，它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就是那种比较基础的避坑指南啊，都可以教大家。另外到线下活动之后呢，您也可以多跟设计师去交流，然后跟我们的记者多沟通。所以您现在打开微信，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了。装修真的没有小事儿，我觉得大到一个板子啊，一块地砖，小到一个螺丝钉都是不可以马虎的，一旦出了问题它可能就是大问题了。有些朋友会说啊，这些活儿，是不是找个装修公司就能替我干了，但实际上呢，每一个环节咱们都得盯住了盯牢了，因为毕竟房子是咱自个儿住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能够帮您去提前去审核，帮您提前去规避，那是记者的责任职责所在。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都要自己上心，选择好的装修公司固然重要，但是呢，大家一定不能把这个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放在我应该买一个漂亮的瓷砖，或者是我得把这个墙刷得漂亮一点，我得买一个好看的柜子放在这个上面，基础工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多跟我们的记者多沟通多交流，因为毕竟他们就是跑这个口的，所以对于装修这一块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如果说您是一个装修小白，那不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记者多多交流一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

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 104.1，我是夏欣。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最爱中国红》啊！确实，刚才就像大家听到的一样，国庆假期呢，长途出行的人增多了。那么大家在长时间乘车、乘船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说了：“哎呀，这个有点晕车了啊！”备受这个晕车的困扰，就影响了我们的出行体验。说到晕车，那为什么有的人他一坐车就晕呢？有的人就完全没有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那这两天我看到了一个网络传言，说这个含一个姜片儿或者是喝点姜水就能够防晕车。哎，这个办法它靠谱吗？那么哪些方法是可以预防晕车或者是缓解一下晕车的不适呢？首先我们来说啊，这个人他为什么会晕车？晕车在医学上它叫做晕动病，目前最广泛的就是被认可的解释就是它的感觉冲突。那我们的平衡系统它其实不只是依靠耳朵里的前庭器官，它还需要整合视觉信息跟本体感觉信息来共同维持。比如说我们人坐在车上的时候，你低着头看手机，对吧？你眼睛看到的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屏幕，但是呢，你的内耳的前庭却在不断地感受到车辆的加速、转弯、直行、刹车等等等等。大脑接收到的信息匹配跟你视觉上的看到的静止的画面，它匹配是对不上的，就比较容易出现自主神经紊乱的这种症状。那你一旦出现这种症状之后啊，很快的就会发现自己恶心、冷汗、面色苍白、头晕，甚至是呕吐，这就是所谓的晕车症状了。那合并偏头痛、眩晕或者是前庭功能比较敏感的人群，就更容易出现晕车的症状。儿童，尤其是学龄前的儿童，由于他的前庭发育不是太成熟，大脑对于视觉与前庭的冲突的解决能力也比较弱，所以呢，像这类人群也是比较容易晕车的。那至于刚才咱们提到的网传信息啊，含个姜片啊，喝点姜水啊，它能够预防晕车吗？靠谱吗？我们也咨询了专家表示说，确实有一些人喝了生姜水或者是含了姜片之后，晕车的症状会有所减轻。但是呢，专家也说了，说这主要是因为生姜里面的一些成分影响了肠胃道里面与恶心相关的通路，也就是说生姜更多的是起到了一个减轻晕车诱发的恶心跟胃部不适的一个作用，因此呢，并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有明确治疗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特别是比如说有些人他胃比较寒，对吧，他不能喝生姜水，它也不能含姜片，那你这个方法就不奏效了啊！不能说因为喝了生姜水就忽视了其他的有效的预防的措施。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少量的饮用一些生姜或者吃一些生姜问题不大，但是对于本身就合并有严重胃炎的、胃食管反流的这样的症状的患者来说，你去用这种方式去缓解晕车的症状，哎，可能会加重你其他病症的一个症状，所以一定要慎用。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预防晕车呢？尤其是在长途可能坐车一坐就要坐5-6个小时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方法更好的办法可以缓解吗？哪些方法更实用呢？首先啊，咱们要尽量的减少感觉冲突的出现，比方说咱坐车的时候尽量不玩手机，尽量的往前看，让我们看到的物体跟你前庭感受到的变化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呢，匹配了之后它的晕车症状就会减轻。此外呢，不要长时间的去低头看书啊，或者是打游戏啊，条件如果允许的话呢，尽量选择车辆比较平稳、视野比较好的位置，比如说晕车的人他习惯于坐副驾驶，对吧，就是习惯于坐副驾驶或者是后排靠窗的位置，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一点。其次呢，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比如说出发之前要有充足的睡眠，然后我们饮食上呢要相对清淡，不要空腹或者是过饱。

以及神经反应，因此呢晕车的人需要提前去服用。如果说你上车的时候啪吃一片可能没啥用啊，因为它需要提前的有这个药效。比如说像苯海拉明呢，它是需要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服用的，它是属于抗组胺的药的。像这个东浪荡碱这个贴片，它是属于抗胆碱的药物，它是需要提前4个小时贴上才会起效的。如果你不想吃药，你说我胃不好，我怕吃药不舒服，那咱们可以用贴片，但是贴片的话要提前4个小时，出发前4个小时把它贴上才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说你的晕车症状已经发作了，那这个时候你再贴或者再吃可能就避免不了了。好了，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提示可以帮助到大家，尤其是长途出行的人们。

0: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一零四一，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十一假期特别节目《最爱中国红》哈。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呢，继续由夏欣陪着大家一起度过。其实说到装修这件事情呢，说大不大，但是说小它也真的不小，大到水电改造。吊顶龙骨，小到一颗螺丝钉一款胶，那可能哪一样你出了岔子，你往后住进去的日子都会不踏实。其实很多朋友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我们说，哎，我们家那个厨房的玻璃胶又开裂了，又发霉了，总是用一个柚子就该知道它到底有多糟心了，对不对？所以装修你看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小事啊。所以很多朋友呢会把装修当中特别关注的点放在外观上面，比如说好不好看呀，买的这个东西它挂在我这儿合不合适啊。但是装修当中其实最应该花钱的是隐蔽工程，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够轻松享受的一种生活。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为了避免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有这样那样的误解，所以我们举办了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是一场线下的活动啊。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呢，不妨可以报名参加一下。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报名家装节之后呢，咱们不光在线下可以跟记者主持人还有设计师去面对面的交流，说出您的装修想法。另外的话呢，您还可以实地看一看现在的装修的基础，比如说什么样的管子，什么样的电线，我们用什么样的水泥，甚至我们用什么样的胶，你都是可以实地看到的。可以看看跟合同当中签订的一样不一样，用这样品质的胶，后期它能够保咱们家多久不发霉啊？比如说这个胶不开裂，它其实你都可以去现场咨询。所以大家的担心，通通都可以在我们的家装节现场得到解答。那担心品质的，大家不用担心了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百万质保金，我们放在这儿呢，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保障。担心工期一拖再拖的，有些朋友之前提到了，说我这房子装到租到今年，我可能不想再租了啊！我这个房子装完之后，我可能明年就想要住进去了，行不行呢？那这个工期就要卡得特别的严格了。我们对延期这方面呢，也是真正给大家做到延期一天赔付200的。还有些朋友比较担心，说我装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三天两头让我交钱呢？费用总是涨呢？像这样的增项问题会不会出现呢？我们给大家签订是闭口合同，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不会给大家随意增项。另外就是售后的问题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也不是随便说说的，都是写进合同的。所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在您装修的整个过程当中啊，媒体都会全程的跟进监督，去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所以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尤其是像这个十月份十一月份想要最后的抓住年底的小尾巴的，大家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家装节了。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吧，添加一下我们的记者微信。我们在节日之后最近的那个周末应该就会举办我们的金秋家装节，所以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抓紧时间去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7:48了，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了啊，所以在返程路上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看看前面的这个，比如说电车充电桩啊，哪里能充电，咱们提前去考虑一下。另外，我刚刚看到咱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说，在假期期间明天限号吗？咱们2026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那么在这个期间呢，郑州市区三环以内的道路是不执行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不限号啊，大家可以随意去开车。但是需要留意的是10月10号，也就是本周六，因为需要调休上班嘛，所以当天呢，咱们郑州市区三环内将会恢复限行，那一天限号的数字是3跟8啊，3跟8，也就是10月10号那一天，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因为上班那一天调休，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知道限行的政策，所以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了。另外，关于出行方面啊，大家如果说是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到实时的情况了。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觉得除了装修是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提上日程的之外呢，一定要在秋天的时候啊。最后秋天这个深秋的时候要来一次。

登山的运动，因为只有在这个季节登山，你才可以真的去寄托美好啊，去赴山野之约。因为在这个季节，大家登高之后就真的可以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层林尽染的这种大好风光，包括有一些枫叶这个时候就比较红了啊，还有一些银杏树叶就是很黄，金黄金黄的，就特别的好看。所以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在10月17号就要隆重的启幕了，我们又要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免费登山了，还可以跟你喜欢的主持人见面。所以呢，现在您微信回复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8点整啊，我们看到郑州高速交警二大队的李警官已经在线了，我们来联系一下李警官，了解一下辖区高速的通行情况。李警官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3: 嗯，你好，能跟我们说一下现在您所管辖的这个辖区之内高速通行情况怎么样吗？
4: 那个现在是双灯高速东向西140公里到134公里，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它这个地方是因为安罗高速有南向北和这个桑登，交汇处，它这个车流全部汇集到这一点了，所以说这个地方拥堵距离比较长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正民西向东，26公里到30公里，这边车辆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咱们这个正民高速，西向东8公里到12公里，车流量都比较大。现在都正在缓行当中。
3: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警官的友情提示哈。确实到了北京时间的18点钟了，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在路上，都在着急的返程，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咱们一定回家路上心情非常的急迫，我知道，但是呢咱们路上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保证一下您的车速，缓慢行驶。如果说是真的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前车排队的情况呢，也尽量跟前车后车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千万不要着急啊。而且呢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今明两天都是返程的高峰了，所以呢免费的车辆呢咱们还是7座以下含7座的载客车辆。另外如果说是您非免费时段驶入高速，您在免费时段驶出的话呢，是可以享受我们国庆7天的这个免费的政策的。如果说您是在免费的时段进去了，但是您是在非免费时段驶出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交纳全程的一个通行费用啊。所以说同时呢国庆假期郑州市区都是不限行的，刚才不是有朋友问吗，有没有限行，我们通通都是不限行的。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越到下午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呢，咱们越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另外呢关于这个交通，目前我们也看到像宁洛高速项城段43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目前是双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像商南高速柘城段9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呢，目前是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啊，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另外京港澳高速新乡段62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一和第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目前正在紧张的处理当中。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的路段呢有连霍高速中牟段532公里到534公里之间，还有538公里到541公里的北半幅东向南的方向。另外像二广高速孟津段1135到113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商能高速卫士段137到13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还有卫士段134到136，新郑段138到141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都在缓慢的行驶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来看是通行顺畅的。如果大家正行驶在返程的路上，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实时查看了。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这个国庆假期啊，咱们年轻人出游的行囊里是装了不少家伙事儿啊，比如说像这种临时财产，什么几十块钱一天的相机啦，还有百元一天的专业镜头啦，以及按天计费的露营装备啦，等等等等。之前大家好像出行的时候都是买买买，各种买啊，各种的去储备自己的装备，但是到现在你会发现大家从买买买变成了租租租，以租代买正在成为假期消费的一个新风尚了。那我们也了解到，节前的租赁订单呢要比平时要多很多哈，像国庆假期店里面的一些热门机型就特别受欢迎，比方说现在大家都会用的什么 Pocket 系列以及运动相机，这类出片神器是最最抢手的。正常的租佳能相机呀，还有 Pocket 3等热门设备的日租金也普遍都在20块钱到60块钱不等。那市民也有反馈说啊，说买一台机器你看要好几千甚至上万，一年也就出去玩那么一两次吧，平时你也不会扛着相机，除非你是拍照的发烧友是吧，你平常工作上班都比较忙了，那可能也没有时间去用到它，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闲置，都在贬值。那租一台相机一天也就几十块钱，还不用担心磕碰维修，划算的多呀。所以呢，很多人去选择租赁。租车市场也是同样火爆的，今年国庆假期租车预订启动比较早，而且租期很长，可能会从咱们这个中秋节就开始了。像 SUV 等大空间的车型是最最受欢迎的，因为假期时间比较长嘛，约上三五好友，带着家人亲戚，大家可能一起出行的几率就会比较大了。像不少热门的旅游城市真的是一车难求，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为了争取客源，商家服务也在不断的升级。高铁到站之后呢，他们会把车直接开到车站现场交车验车，前后不过十几分钟，就是为了缩短大家的用车时间。然后还车的时候，只要大耳一看没啥大问题啊，大家都说挺好的，就是交车速度都非常的快。那平台数据也是印证了这一个热度。同程旅行九月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的一个预测报告就显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新疆、伊宁等地的租车预订热度要预计比同期增长20%。预计 SUV 的大空间的车型需求量比较高，租车时长呢也大多集中在5到7天这种比较长的时间。那除了数码装备跟汽车，还有租赁的花样延伸到了更多的场景啊，刚才我们提到的露营帐篷啊，还有汉服啊、礼服啊、婚纱呀、随身 WiFi 呀等等，没有人家租不到，只有你想不到啊，这些都是假期租赁平台上的一个热门的搜索。那为什么租着玩就突然就火了呢？很多网友就说了，体验大于拥有嘛，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提到最多的一个理由了。京东消费以及产业发展研究院呢，此前就发布了一个调研的结果，就显示出在1000多名的受访者当中，有17.8%的人已经比较频繁的去使用租赁服务了。另外有55%的人虽然说不是那么频繁，但是他们有过租赁的经验，比方说租个车呀、租个衣服呀、租个 WiFi 呀等等。还有86.8%的受访者表示未来计划要增加租赁的频率，就是东西我不买了我就改租了。还有64.9%的受访者认为以租代买一定会成为一种消费的新常态。你看这些趋势的背后呢，是租赁经济不断扩大的一个市场的基本盘。那有分析发现说，中国新租赁行业洞察2025，这个就显示出了新租赁市场展示出了非常蓬勃的一个发展态势，预计到2030年它的规模会接近1亿元。那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信用免押的模式现在也是非常普及的啊。就比如说我自己租个充电宝，然后呢它都会就是有各种各种的免押方式，让你觉得就是我出门手机没电了，我随便租一个我也是 OK 的，对吧？我不用把所有的钱都压进去，所以这就是免积分，积分信用免押。另外就是像收货寄回全程都是可以线上完成的，也是让租赁变得越发的方便了。然后今年假期的时候说到这儿哈，也提醒大家一点，也有一点特别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现在不光是租赁市场它特别的方便特别的快速，好像现在连这种住房的市场也会特别的方便了。我记得以前好像退个房还得等人家去验，到你住的那个房间里面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该消费的你有没有消费呀，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是直接下楼你就把你的房

卡放到前台就 OK 了，这个就叫做退房结束，是不是也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快？所以你看，不光是租赁很方便啊，现在人们的生活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好像更加的便利化了。那么2026年初的时候，商务部九部门也是印发了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行行动的一个通知，就显示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的租赁服务，创新绿色的消费模式，要鼓励出行共享、空间共享、物品共享。那当然商家呢也从单品的租赁转向了场景化的套餐，从线下门店延伸到了地铁站里面的自助租赁柜，让租赁服务更加的灵活，然后也更加的触手可及。哎，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好事啊，就是可以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而且呢我们同样这种体验感是一点都不差的。所以今年这个假期你有租赁到什么样的比较好用的东西吗？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的直播的这个我们的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啊，最爱中国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返程路上，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自己的爱车。当然了，我觉得车辆的情况咱们也都是要一定要特别关注的。尤其是长途出行的时候，在路上一堵有些时候呢，大家的心情可能就不太好了，对吧？比如说排队行驶的时候啊，这个车辆一直在处于怠速的一个状态呀，又会担心说，哎，车辆的积碳是不是又产生了？实际上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啊，说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咱们加上这个万能通的产品或者除碳氧护剂这样类似的产品吧，就可以去除积碳。这话呢其实对，但是也不全对，因为高转速之下的发动机，它的进气量很大，排气量也非常的快，确实能够把一部分比较松散的积碳给吹出去。但是很多情况下，就是积碳它是长时间积累在我们的金属表面的，已经硬化的这种顽固积碳，如果说你仅仅是光靠跑高速，你说我提一下速度，它一定是掉不了的，就像我们湖里面的老水垢一样，你不给它加点东西，它是掉不了的。所以正确的顺序就是我们要先用上产品，上点科技，然后咱们再跑高速。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呢，就是为了解决大家这个问题的啊。刚才不是听到了咱们有很多老车主的一些反馈吗？说用上去之后，我们的怠速不抖动了，而且我们提速也快了，最重要是油耗降低了。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呢，它不是加油站那种来路不明的燃油宝，因为市面上特别多的同类产品，有些朋友用到过之后呢，有的觉得没啥用，钱白花了。所以呢，有些时候一听到，哎呀，万能通产品是不是跟那种产品是一样的呀？大家就内心会画一个问号。但实际上用过之后，你会发现产品跟产品是不一样的。万能通是咱们自己的自主品牌，也是经过数十万车主的一个真实反馈的。里面的高效活性成分，它能够顺着油路渗透到燃烧室，把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给你瓦解掉、分解掉。说白了，它就是在做一件事儿，就是在您出发之前、长途行驶之前，给发动机做一次预热级的清洁。等您上了高速之后呢，车有劲儿了，油也省着烧了，咱们心里面是不是就踏实了？即便是稍微有点前后排队的情况啊，稍微有一点高速的这个通行不畅的情况，咱心里也踏实呀，也不用担心说积碳又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了。所以现在入手真的也是一个好时机了，对吧？因为我觉得秋冬天到了，你总要解决车辆早晚打火这个问题吧。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正是车辆保养的一个好时候啊。只要咱的车加油，所有的油车都是可以去用上这款产品的。您回复数字888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整

万能通所有品牌产品线的所有的产品了。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比较力推的就是我们的两款产品，一个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还有一个就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为什么要推荐这两款呢？因为这两款它都是长效保护三合一的一个产品。比如说你第一瓶用完，哎，可能大家会觉得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在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这个车辆明显感觉动力就提升了，对吧？加速这个速度感啊，就一下上来了，你踩油门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劲儿了。第三瓶用完呢，咱们第三瓶主要是为了洗三元，可能车辆的故障灯以后就不会时不时的，哎，亮一亮，然后让你的小心脏受不了了。所以呢，像这样的产品，八万公里以上的咱去选择金装礼盒，三到八万公里的咱就去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像这样爱车，咱不能光想着去怎么用人家，怎么开人家，一定要好好的去给人家做做维护。冬天了，咱们也要给我们的爱车穿上一件保暖衣。所以呢，万能通产品建议大家时刻都用上啊，这样的话可以省去很多的价钱去跑 4S 店去维修了，省去花大价钱的这个机会和时间，省下的成本那就是我们的时间成本了。所以回复数字888赶紧去下单吧，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全系列的产品，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告诉我。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复邀约。没错，10月17号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又要跟所有的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一起去免费登山了，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还可以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当然了，参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登山节活动，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了。想要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呢，您可以持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呢，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同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假期啊，假期期间可能大家有些时候会出行，尤其是在假期期间坐高铁出行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选择。那近日呢，我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说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的座椅座套，再次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甚至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它会自带一次性的座椅套垫，从头到脚去罩住这个座椅，以防范可能出现的一些皮肤感染。与此同时呢，一张网传的图片呢，也是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担忧。图中高铁座椅被列为了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一个首要来源。那医生呢也表示说，网传图片信息不可靠啊，公众没有必要过度的恐慌和担忧。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椅还有小桌板确实可能残留大量的细菌甚至是真菌，但是 HPV 这个病毒在环境当中它是相对脆弱的，尤其是在干燥物体的表面，它存活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像座椅啊、针织物啊等等表面它很难有活的病毒。 HPV 基本上是通过性接触或者是皮肤密切接触感染的，那经过环境物品传播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啊，大家不用担心。不过呢，公共小桌板上的病原体的传播风险并非是完全为零，感染风险与个体的状况密切相关，抵抗力比较差的，或者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可能状况不是特别的好啊，就是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吧，或者是基础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这样的人群，那么接触之后他就比较容易发病。皮肤屏障受损，近期有刮胡子啊剃须啊或者是摩擦比较多的这个人群呢，以及高温潮湿环境当中久坐出汗的人，暴露风险相对就会上升了。如果说是属于刚才我们提到这几种特殊情况的人群，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建议尽量的去做好物理隔离跟手部的卫生，降低意外暴露的一个影响。所以有些时候网传并不可靠啊，大家还是要多看一看医生的辟谣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8:33，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高速上的情况。宁洛高速项城段43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目前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宁洛高速洛河段502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目前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在京港澳高速新乡段62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呢，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一和第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京港澳高速洛河段79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以及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阎洛高速许昌段69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以及第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呢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另外，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有连霍高速中牟段532到534公里处、538到541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还有二广高速孟津段1135到113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商登高速卫士段137到13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晋新高速焦作段102到104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还有。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 104.1。各位好，我是夏欣，还有半小时的陪伴时间了。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比如说路况信息想要了解的，大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情况了。其实说到装修啊，真的是事儿吧不大啊，装修一套房子可以住个好几十年，但是你装不好一套房子，你住进去天天可能都是糟心事儿。而且有些朋友啊，担心装修这个找装修公司太贵了，但是呢自己又不懂，又担心你弄个半包或者说是自己去买材料，又担心售后没保障啊。很多朋友就想到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的确，大家如果是真的是装修小白的话呢，可以多听一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这档节目，可以多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栏目组还会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比方说可以去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呀，或者是跟大家说一说装修过程当中容易踩的一些坑点呀，那怎么样去参与，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去添加我们节目组的记者微信呢？您现在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那之后的事呢，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大家保驾护航了。我们的家装服务呢，确实是从省钱两个字开始的，但是却又不止于省钱。所以今年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想要在最后的年底的时候抓住装修小尾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联系我们的记者，可以提前的免费的量房验房，阶段性的验收，以及帮助大家一系列的这种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服务吧，我们都会给大家做到啊，而且都是一对一的服务。所以想要联系记者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抓紧时间去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啊！刚才有朋友发了省钱之后啊，就说加我们的这个记者的微信，有没有什么线下活动可以参与？那我们最近的一次家装节呢，应该是在十一假期之后，所以说加到记者微信之后呢，就等他通知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有装修的打算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尽量去线下的家装节去感受感受的，因为很多人装修啊，总是在脑海当中想，或者让设计师直接给你出图，自己好像全程没有参与似的，就会容易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好不好看呀，我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瓷砖呀，甚至我要买一个什么漂亮的柜子呀，或者说电器我要买多高端的呀，都会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面。但是房子想要真正的住着舒服啊，一定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的。最值得花的部分是什么呢？最值得花的部分就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比如说水电。水电工程如果一旦做不好的话，住进去之后可能三年五载的啊，时不时的就会给你找点麻烦。比方说咱们的水的问题，我们曾经有一个业主就说了，也是长假出游回来之后，楼下的业主就投诉他们家了，说你们家漏水都漏到我们家天花板上去了啊，家里面没有人，你看水就出问题了。电也是一样的，有时候稍微用一点大功率的电器，几个功率的电器一起去使用，啪就容易跳闸，所以在电路的使用上面也是没有提前规划好。因此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最应该值得我们去花钱的地方。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华普装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尤其是年底的时候啊，最后一个节骨眼了，大家一定想要装修的朋友要抓住了，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有了品质大家还担心什么呢？对不对？我们有百万质保金先行给您赔付。装修过程当中，如果说咱真的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有百万质保金给您兜底呢。而且有些朋友会担心说，我这工期说好的是三个月，会不会一装给我装半年呀？像这种拖延的，我们延期一天是给您赔付200元的，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的，咱的闭口合同是干嘛的呀？签多少就是多少，一定不给大家随意增项啊。另外就是售后方面就更不用担心了，咱的十年质保终身维护都是通通写进合同的。所以说啊，装修真的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是需要大家亲力亲为的。咱们的家装节更是建议大家去现场去看一看，因为线下的这个活动您可以接触到设计师，您可以跟主持人记者多多交流，尤其是我们家装课堂的记者，咱的媒体都是全程监督的，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咱有什么问题好好的看一看条目，好好的看一看现在线下市场的一些材料的品质跟等级。所以呢，家装的好不好全看您操心有多少了。报名家装节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各位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报名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上了。下一次我们再有家装节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就会通知到您个人了。所以离年底就剩下两

0: 版，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2026年的国庆档啊，真的是异彩纷呈。据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9亿了。内容也是覆盖合家欢、动画，还有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等多种影片啊。那还有今明两天两个时间，明天一天和今天一晚上，所以大家没有看的、没有去刷的，要抓紧时间安排一下了。比如说这个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就改编自痕检专家的真实这个事迹，然后也是非常写实的啊，吸引的人群呢基本上都是一些悬疑爱好者。如果说你偏爱这口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据说现在是观影的喜好程度的 top one 好像是啊。然后银发题材的电影《活色生香》也不错，聚焦的是中老年群体的情感跟生活，讲述的是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好像有叶童啊，然后还有这个闫妮儿啊他们几个演的，然后也是非常细致的去观察生活的，有笑有泪吧，比较温暖治愈一些。然后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就是以夫妻灵魂互换的一个爆笑故事去探讨婚姻的相处之道的。这个电影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我觉得孩子也能看得懂。就

表欢乐跟温情。那重生二呢，就是延续前作写实的一种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整个剧情来说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悬念也都是一环扣一环啊。大家如果说是喜欢这样紧张情绪的、一直被拉着走的这种感觉，那不妨可以选择重生二去看一下。当然国庆档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电影，比如说像 IP 系列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还有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失控的第七天也是啊，比较适合孩子去看的。另外呢，像敦煌英雄，还有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以及铁达尼号，还有宁之手、野兽之心、生化危机爆发夜等等影片，也都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那么国庆假期期间呢，悬疑的犯罪题材影片《空枪》也是持续释放热度。那这个影片是大量实景取自了来自广东江门等地，像这个骑楼老街呀，还有岭南古都啊等等，这个充满20世纪90年代的质感的这种侨乡风貌。那这样一部电影呢，也是吸引了大批影迷在假期期间，就奔赴江门去打卡了。不少游客就是循着影片的镜头去探访片中的同款的街巷，打卡取景的老店，然后去品尝一些侨乡的陈皮呀，还有云吞面啊等等这个特色美食，也算是电影带动当地的旅游业了吧啊，相当于有了这样的一个联动。所以今年整个国庆假期有出行的朋友，大家玩的应该是很开心的啊。有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陪伴，相信在路上应该也会不是那么的没有意思吧，对不对？我们会提前的跟大家说一些路况，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及时的信息。那如果说您没有能够出行，或者说没有去到那么远的地方，我觉得省内啊，包括自己在家门口，你看通过这么多的电影，你一天刷一部是不是七天也都够了？所以呢算是一个比较开心愉悦的假期了。那明天还有一天，大家可以积极的安排一下，看看明天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假期有一个完美的 ending。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4: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哎
1: 哎，
5: 远亲近有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7: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不知道这个假期啊，大家去哪玩了？但这个国庆假期啊，不管您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我建议您出发之前呢，给自己带车来一瓶万能通。如果您啊出发前忘了加也没关系，您返程前再加一瓶，效果一样好。就是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高、温度高，它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现在下单呢，还能赶上我们假期期间收到货。要是犹豫个两三天，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上了高速，那就来不及了。所以大家首先呢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不知道怎么选择，在这儿呢给您做一个推荐啊，就如果您的爱车行驶了8万公里以上，哎，这种老车的话，您直接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它一套呢是239，里边呢总共有3瓶，专门为这些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深度研发的。里边一套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给咱的爱车呢重焕青春。那如果说您的爱车没有跑那么多，3到8万公里，建议您呢直接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里边包含3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洗三元，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 是的，没错哈。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叫金九银十嘛，所以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人关心装修啊，但是呢很多人都在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了，或者是容易被套路等等。建议大家可以平时多听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因为这里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干货，也会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而且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哎，您直接在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还能加上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呢就由咱们的记者来给您保驾护航了。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所以您直接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这个国庆假期继续陪您一起听歌。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现在是金九银十啊，金九银十很多朋友呢都要考虑装修房子的问题了。很多人装修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小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为您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过程之后，哎，费用一涨再涨，咱们签署的是必投合同，保证一口价，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所以您各位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
1: 是的，没错啊，也想跟大家说，在这个季节呀，特别特别适合来登山。你有多久没有亲近大自然了？就在10月17号，咱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可以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哎，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啦。
0: 国庆之后咱们一块儿去登山，国庆节陪您继续听歌。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2: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1: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3: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1: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

0: 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1: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最近到了秋天之后，气候也是不错的啊，很多朋友就把装修这件事儿提上日程了。如果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太

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这个中途跑路了。其实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广的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来咨询这个装修的事情了，之后的事啊就可以交给记者来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最近有装修打算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看到微信平台随意啊等等朋友都在发888啊，国庆假期很多老司机就开始做准备了啊，开始把这个车子的积碳除一除，是不是？不管是这个长途自驾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很多这个有经验的朋友都是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因为开着这个带积碳的车跑长途啊，你想想这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没有力气，不光驾驶体验差，关键还有安全隐患。那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就可以选我们的这个三兄弟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啊。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就选这个万能通精装礼盒就可以了，专门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的，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啦。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4: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4: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还有朋友在咨询装修的事情啊，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

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啊，这个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那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就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这个工期没保障，我们呢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中间有增项费用，我们是闭口合同啊。签完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还是10年这个终身质保写到合同里。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生化危机：爆发夜》。故事聚焦奉命奔赴浣熊市的医疗速递员布莱恩，意外深陷全城失控的病毒浩劫。当然，国庆档海量佳片云集，电影《真战》、重生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等大荧幕精彩已就位，这个假期相约奥斯卡，共赴一场大荧幕的光影盛宴。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7: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2: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1: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2: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1: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0: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

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

Go， 等你开口热闹，我要赶走你身边这一群大蜥蜴。想做什么晴天哈哈的白日梦，因为我酷毙了让全场失控。做你的 baby boy， 一声令下 heavy go， 大蜥蜴在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4: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3: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4: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3: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

0: 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七八十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十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

0: 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千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

0: 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1: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0: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着。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欢迎光临。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

0: 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很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点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点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代验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咱交通广播。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2: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1: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2: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1: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2: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104.1 河南广播电

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天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登山，回复登山，咱们一起奔赴这场秋天的登山盛宴吧。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

0: 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2: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1: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2: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修。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金九银十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别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又容易被套路；找那种个人装修呢，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现在您可以多来听一听我们交通广播的一零四一家装课堂节目，也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有哪些避坑的小方法。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吧。多年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早上好。这个假期啊，不管你是要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跑高速的车友，出发前你的爱车加上万能通了吗？如果出发前忘了加也没关系啊，返程之前加一瓶效果也很好。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那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为自己下单一瓶万能通了，专门针对油车车主的产品啊，而且已经有好多好多车友用完之后给我们发来了好评信息。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咱们重点推荐的是两款产品，一款是万能通精装礼盒239，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油车来量身打造的，针对对的就是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让爱车找回新车一般的丝滑。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是我们推荐的第二套产品，一套是199，这三瓶呢，第一瓶

0: 是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氢三元。同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